0: 花彩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1: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2: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4: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5: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6: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我看到目前是有5条路段是有拥堵的。关注到的是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1.71公里；苏台高速南往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3.74公里；沪昆高速南往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5.82公里；新嘉湖高速北往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7.38公里；永津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8.43公里，有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油价那个事儿，因为刚刚一直有朋友在问，我就简单说了一下。现在我们稍微再来展开来说一说啊，油价涨价倒计时已经开启了，新一轮大幅调价马上就要来了，所以我们日常油车车主开车的一个成本又要上涨了。油箱差不多见底儿的朋友呢，抓紧最后的时间去加满，能省一笔是一笔啊。明天7月31号，明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调价的一个窗口。目前呢，这个受前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所以本次上调的趋势基本是锁定的，涨幅远超近期普通调价的一个幅度，每升差不多是要涨0.59元到0.70元。当然，最后我们要以官方的一个播报为准啊。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测算一下最新的一个数据，目前原油变化率高达14.64%，那么预计油价上调的幅度可以达780元每吨，折算成我们日常用的汽油，你随便加满一台家用车的油箱，直接是多花几十块。长期这么下来的话，那差距是特别大的。眼看油价大涨已经成为一个定局，开车的成本在蹭蹭蹭往上涨啊，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零成本、超实用的省油妙招，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日常开车随手就可以做啊，长时间坚持的话，可以省下一大笔油费呢。也会教大家我们怎么样正规加油避坑啊。你们有什么疑问也可以说。首先重中之重啊，开车习惯这是省油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猛起步，频繁的急刹车，这个坏习惯真的巨费油，直接可以让你的油耗飙升30%。正确的一个省油开法特别简单，大家记好匀速行驶的一个原则，起步轻踩油门，平稳的提速，不让发动机超负荷运转。市区行车稳住60到80码，高速呢尽量控制在120码区间，而这个速度区间其实是绝大多数车型的一个黄金省油的区间。遇到红灯堵车，咱们提前松油门滑行，不要临时再急刹，既省油又保护我们的刹车系统。第二招呢，给我们的爱车科学的减负，别让我们的车子负重跑空路啊。就有很多车主后备箱常年塞满很多杂物，而且长期装着车顶行李架外置的储物箱，看着不起眼，其实呢大幅增加了车身的重量和风阻，油耗悄悄的变高了。而且你们知道吗，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就会上涨5%到8%。所以呢，定期清理一下后备箱闲置的杂物，长期不用的外置装备及时的拆除，让我们的车子可以轻装上阵，那油耗自然就稳稳下降了。第三招，用空调。空调的用法不要踩误区啊，就很多朋友误以为开空调费油，我宁愿开窗吹个风。其实呢，不同的车速省油的方法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盲目开窗反而是更费油的。所以记住一个万能省油的一个标准，车速低于60码开窗通风， 更划算，车速超过80码，开窗产生的

0: 巨大的风阻比开空调耗电费油的多。夏天呢，我们用车的时候其实最好先开窗通风两分钟，把车内积攒的热气给排掉，然后再关窗开空调，温度呢稳定在24到26度，开启内循环，这样可以大幅的降低空调的负荷，降温快而且还省油。再说一下第四招，今天有好几招跟大家说一说。第四招，就定期保养一下你们的爱车，让发动机可以保持最佳工作状态。发动机它那个工况变差，这也是油耗无故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家可以做到那个我们按时更换车型适配标号的一个机油啊，机油过稠呢，它会增加发动机运转的一个阻力，然后定期的清洗空气滤芯，滤芯堵塞的话也会导致进气不足，燃油燃烧不充分，白白浪费你的油量。其实说到一个空气滤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经历了那个梅雨季嘛，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三天最好就换一个空气滤芯了啊。还有呢，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明天24点以前啊，最好去加个油，因为明天7月31号24点油价大幅上调，基本是板上钉钉的，涨幅力度偏大，有需求的车主抓紧调价前按需去加个油。当然最后我们要关注官方的一个播报啊，刚刚说了很多了啊，大家也可以转告一下身边开油车的朋友啊，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独家省油的小妙招，有没有遇到加油被坑续航不准的情况呢？欢迎在融媒直播间留言分享，一块儿交流一下省钱用车的攻略。等等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佳老师今日早餐来晒一个。今天佳老师的早餐是水煮花生，还有那个应该是肉包子，还有茶叶蛋，还有一杯什么鲜榨的吗？鲜榨的果汁吗？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看到不少朋友进来呢，你们记得里面可以多打打招呼。欢迎一下 SWK 贤飞、青石、大金、小六、李斌、秦小燕，欢迎各位。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3: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0: 进入我们今天蓝洞朱静说一说我们的篮球，在节目这一段音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的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这里是珠广早交通，你们可以锁定一下 FM98.2 油车车主，这样锁定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朱记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这几个 APP 搜到国内。

很多台。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师演，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融媒直播间，里面是可以互动的。路上实时路况，第一时间跟其他的车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说说篮球，昨天晚上那个比赛看了吗？这一场我们诸暨对阵越城这边的关键小组赛，直接打出了一个超爽的一个战绩啊！全程是打得酣畅淋漓，我们来好好唠一唠整场比赛。有没有去现场抢到票的朋友？我觉得能抢到这个票的朋友真的是好幸运啊！那个票太难抢了。2026这边绍兴赛区预选赛最后一轮小组赛，咱们诸暨主场是迎战越城，最终的一个比分定格是98-64，咱们诸暨队直接拿下了胜利。算上这一场呢，小组赛五场比赛一场都没输，稳稳拿下了小组第一，顺利冲出了半决赛。而且比赛开场我们特别说一下，而且还有特别暖心的一个环节，就是三位诸暨好人代表带着全场的观众一块唱国歌，那个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是的，我们也说一下这三位领唱的好人，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默默地做公益，各有各的动人故事。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庄园。庄园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称号的庄园嘛。他以前是退伍女兵，这12年一直扎根在乡村做助农，拍了1800多条短视频宣传咱们诸暨的乡村，而且还带动了上千名的年轻人一块做乡村振兴的志愿工作。第二位呢，就是浙江好人周宇峰，他本身就是烹饪大师嘛，连续8年坚持给老人免费做饭，公益餐活动已经办了1500多场了，50000多位老人都吃过他做的暖心的饭菜，用烟火气温暖长辈。第三位呢，是中国好人戚博芳，教书30多年，他心里边一直惦记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而且他还组建了公益队伍，开设家庭教育课堂，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一个助力乡村发展，一个关爱老年群体，一个守护少年成长，这三位普通人用长久的坚持撑起了诸暨满满的文明温度。昨天那个国歌一响，整个球场都充满一个正能量。盛尚谦在说，他静姐，我是线上看的篮球赛场，搭配好人们领唱国歌，我们诸暨这一波格局直接拉满了，平凡的好人就在我们身边，当时我在线上看我都觉得特别感动。栗子球球球说，三位好人的事迹都很了不起，扎根一件好事，坚持10几年，这个才是咱们城市最亮眼的明天。是的，一场球赛你不只有赛事的拼搏，还而且还有城市的温暖，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拼凑出了我们诸暨文明诸暨最美的一个模样。但身边有没有一些暖心的好人好事，你们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说一说。然后我们再说说比赛本身啊，说到这一场诸暨对阵内高速路况，目前浙江省内高速公路有4条高速有

0: 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归还。

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是吧？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今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巨幕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施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4: 我亲爱的小
0: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景，人生只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

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时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牵连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 98.2，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盛夏风起，蓝筹已至。

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别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津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 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

0: 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查某。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嗨，秋季少见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
4: 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1: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2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2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

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位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0: 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周琼，
2: 第二十三集。
3: 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诚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4: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诚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仰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两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3: 逃跑的途中，孙良诚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击和伏击，他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走，逃跑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眼看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估计当天赶到双沟集与261师会合已无可能，可是把部队和车辆一字长蛇阵地摆在公路上又很被动，于是孙良诚只好对副官下了命令，
4: 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今晚在这里宿营，命令孙玉田速率261师前来这里接应，不得有误。是。
3: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
5: 在公路的不远处有个村子叫行鱼村，孙良诚无奈只好把军部安排在了这一个小村里。孙良诚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的两条腿会跑得这么快。当天晚上奉命追击孙良诚部的苏北兵团第二纵队的3个师便很快追了上来，并且将孙良诚部团团包围起来。
3: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政委陈丕显熟知，长期以来党中央曾经多次派人对孙良诚进行了秘密的策反，为了减少我方部队的损失，也为了给孙良诚最后一次机会，陈丕显再次致电周浩，
5: 速做工作，盼孙良诚于此时起义。
3: 根据陈丕显的指示，周浩于12号下午迅速赶到了行旅附近，他顾不上休息，便立即派人给孙良诚送去了一封亲笔信。
4: 孙司令，见字如面，目前你部已处危机时刻，需立即权衡左右以求自拔，我与司令相识多年，不忍看司令陷入囹圄，特远道而来，欲求和司令见上一面，请速安排。周浩。
3: 狼狈已到极致的孙

0: 梁成一见到了周浩的信，眼睛立刻就亮了。
1: 刘副官，到，你马上给共军带一封信，就说我愿意立刻见他。是。
0: 刘副官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去了。刘副官走了之后，孙良成不禁担心起来。
2: 周浩此次来干什么？是来救我的吗？可我已经几次有负于共军，他共军还会放过我吗？如果共军不放过我，那么此地或许就是我孙良成的葬身之地了。
0: 孙良成想到这儿，不禁一阵的哀伤。
1: 深秋的淮北之夜已经寒冷彻骨，孙良成一个人呆坐在屋子里，不免产生了人之将死的感觉。
0: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不知等了多久，门突然开了，满头浸着细细汗珠的周浩一头闯了进来。
2: 啊，周先生。
0: 如坐针毡的孙良成一见到周浩便立刻站了起来，就像沉溺于河中的落水人终于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周浩的手。
2: 周先生，你来得正好，当此关键时刻，勿忘周先生给孙某一条万全之策呀。
0: 一路疾步而行的周浩此时已经浑身是汗，他气喘未定地对孙良成说：
1: 少公，你早有准备起义之心，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呢？古人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少公如此失信于人，岂为军将之所为啊？又怎能让中共领导人对你有所信任呢？
0: 当此之时，听周浩说出这些话，孙良成早已经面红耳赤了。可是求生的欲望还是令孙良成不得不哀求道：
2: 哎呀，周先生啊，这战局变化实在是太快，又通讯不便，你说派人联络十分困难呢、以至于啊未能
0: 多端狡兔三窟。于是又严正警告他说，而部队的官兵则分别到村外空旷的地上集合。
1: 蒋介石派到107军的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此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考虑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会招致生命危险，于是便脱掉了耀眼的黄泥将官服，换了肩章和领章，改名为吴申芳，冒充成军部政工处的少校科员，也混在被俘官佐的队伍里，到村外去集合。
0: 此次在行于投诚的部队有107军的部分官兵，总计6000人左右，并收缴了大批的武器、汽车和电讯装备等等，是淮海战役中的又一次重大的投诚事件，也是长期的秘密工作和适当的军事打击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次丰硕成果。
1: 国民党107军两个师的投诚和被歼，使困守在碾庄的黄伯韬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同时使徐州的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我军进击徐州、侧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造成了有利条件。
0: 几天以后，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的十几万人马在碾庄被解放军全歼，黄伯韬也在战斗中 被解放军。

0: 性击毙。
1: 11月15号，在敌工干部周浩的陪同下，孙良诚、王清汉和杜甫廷等人乘车抵达了宿迁县城。
0: 陈丕显在接见了孙良诚等人之后，向华东局发了密电。
1: 孙良诚部以缴械投诚，孙已来我处，自认撤退是错误。听周浩谈，孙与刘汝明关系尚好，孙愿意派员前往蚌埠劝刘琦，此举是否可行，悉即电示。
0: 接到陈丕显的电报之后，华东局将电报转报给中央军委，并同时电告陈丕显、粟裕、陈士举和唐亮，明确指出，
1: 在孙良诚承认错误的条件下，对他本人可以不作为俘虏看待，如他愿意留我处工作，则对他生活可以适当优待。孙如能派人与刘汝明接洽齐，可以允许他派人去试一试。
0: 很快，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指示。
1: 对孙良诚的方针，其因是在被包围而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因此应与别的俘虏有区别。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好些，可送他们去军校学习，接受教育。对孙本人应给予礼遇，但不再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和刘部各师的策反工作。在107军中有此工作对象者，均应加以训练并派去，此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0: 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明了对孙良诚本人应采取的方针，并进一步部署了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策反工作。于是淮海战役中的另一起秘密战线的斗争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
1: 在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起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指导的秘密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角是上校团长萧德轩。
0: 事情发生在1948年11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的时间里。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截断了黄伯韬兵团的西逃之路，于11月11日将黄伯韬兵团包围在以碾庄为中心的纵横10余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明显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1: 但是黄伯韬兵团毕竟有5个军的兵力，10几万人马，而且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做困兽之斗，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双方甚至逐个村落、逐房、逐屋地进行争夺，为此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0: 国民党的第44军原本不属于第7兵团，直到11月5号晚上，徐州剿总才电令该军撤出海州，并划归第7兵团指挥。11月9号，王泽俊率44军抵达陇海路赵墩车站之后，黄伯韬命令王泽俊：“
2: 你们的任务是防守碾庄南面的阵地，目前战事很近，你们必须加强攻势，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我们国军中的某些人看到我是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是不会全力支援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0: 黄伯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国军中的某些人，显然是指邱清泉等国民党其他的高级将领。近年来，黄伯韬很受蒋介石的赏识。为表彰黄伯韬，蒋介石亲自授予给黄伯韬青天白日勋章。
1: 对于黄伯韬所获得的殊荣，其他的国民党将领当然是嫉妒在心，也记恨在心。所以在黄伯韬兵团陷入困境的时候，邱清泉等人趁机看热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四十四军下辖150师和162师，其中150师是主力师，而150师下属的第449团是该师的主力。第449团的团长是萧德轩上校，四川达县人，深得王泽俊的器重。
1: 13号下午，解放军对150师的450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也就是14号的时候，被解放军予以全歼。团长杨南村以下官兵均被生俘，

0: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2: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4: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 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5: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

0: 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3: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3: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

依然在老时间问候大家，这会儿您所住频率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诸暨之声诸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又是火热的一天啊，感觉今天好像比昨天更热了，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老样子，要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种天气当中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在室内宅着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尤其是节目当中几乎每天都要跟大家说啊，中午10点到下午4点最好是不要出门啊，非必要不出门，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太热太热啦。哎呦，我这边看到了好运啊，佳佳都有来打卡报道啊。好运呢有很多的一些图片发送过来了，就这个季节特别好吃的应该是他老家那边的一些水果了。有一些水果我虽然说到现在都没吃到过，但是呢从他那儿我还是认识了，尤其是这个黄皮啊，黄皮还有两样，应该还有三样吧，这张图片当中。还有一样呢是也是这个黄色的，另外有两样是绿色的，我认不出来这是什么水果，也可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水果，是酸的还是甜的，又或者是又酸又甜的。还有就这个季节特别很多朋友特别爱吃的这种冰沙啦什么啦，对的，也看到了啊，这个他说这个是芋奶的甜品，水果沙拉，各种小吃应有尽有，真的是味道超级棒啊。我也知道味道超级棒，但是呢在三伏天我们不能够过度的贪凉，就稍微的吃一点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如果每天哎，我这个要吃下去好几大盘呢，可能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的啊。这个季节反而我跟你说啊，你吃还有一个，这是什么东西来着的，红汤，我认不出来了，看你好像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但这个应该是比较热的啊，这个吃下去对身体反而会更好一些，就以热制热。反正就进入中伏以来，咱们诸暨这个暑热是持续在线，今天升温的势头真叫一个猛啊，感觉出门就是被一股热浪拥抱的。高温天气已经进入到它的全盛期了，这闷热感呢就是从早到晚一直跟着咱们。比方说以前的时候总觉得到了后半夜，比方说到了凌晨的时候啊，天总要凉快下来了，但这两天确实是从早热到晚，就一天24小时没有哪一刻哎说是哎还凉快的，真的不大有。今天一早市气象台就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今天我市的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8度以上，

咱们正处在副热带高压这个大锅盖的正下方啊，这个热度空前，最高气温呢38度，说不定有些地方38度还不止啊。那具体来看呢，今天是晴到少云，午后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这个风雨还是挺大的，大家要留个神。反正我这儿呢是没有下雷阵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下呢？这种天气其实就算是下了，可能也就是那种蒸煮模式啊，也凉快不到哪儿去。但是不少朋友还是觉得，下了总比不下要好。假如说你那边下了，也可以来举个手，让我们来羡慕一下啊。这次高温不是普通的热，省气象台呢总结了3大特点：强度更强，范围更广，耐力更久，堪称是入夏以来最强的。哎呀，真的是入夏以来最强的啊！未来几天呢，这种晴热高温依然是主旋律了。从7月31号，明天，也就是从明天到8月3号，这个最高气温呢，基本维持在38、9度。然后呢，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8、9度啊！白天积攒的这个热量呢，根本就散不出去。全天候的桑拿房模式算是已经开启了。面对这场高温持久战，防暑这根弦真的是一点都不能松。大家尽量的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就这个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出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包里面常备一把伞，晴的时候遮遮阳，遇上那种说来就来的雷阵雨，那也能够挡一挡。这种天气啊，假如说你出门你那个防晒工作都不做的，那你真的是勇士啊，你太厉害了。我觉得只要是女士，就女性朋友应该做不到吧。你出门的时候我不打遮阳伞，我也不穿防晒衣，这样的人有没有？这勇士打上引号啊。我跟你说，紫外线很强的，不只是晒黑，还会晒老，不可逆的，而且是，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另外喝水要会喝，就不要等到我口渴了然后我再喝。喝水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喝这种淡盐温白开，不是的，你淡盐水啊，绿豆汤啊，还有那种电解质的饮料啊，其实也可以喝一喝啊，反正比冰饮料更管用。同时呢，一定要多留意一下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警惕热射病。这两天其实大家都特别希望，就想着能不能来个台风给我们降降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确实有它的消息。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迅速加强为超强台风了，这个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有可能去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一个风王宝座。虽然目前它离我们还非常的远，它的未来路径其实非常的关键。那么根据分析呢，关键是要看8月6号到8号，如果它北侧的高压裂开一道缝，那么这个白海豚呢就可能转向奔向日本、韩国了。可一旦这个高压无缝衔接怎么办呢？那它就有可能是直奔咱们浙江而来。因为时效还比较远，下周形势才会逐渐的明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啊，一有消息节目当中也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反正眼下咱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扎扎实实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有关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动向，我们也会及时带来，敬请留意了。那么今天关于天气就说到这儿，也祝大家能够安然度夏啊。哎，我这边看到了，好运他来跟大家科普了，那个绿色小的是青葡萄哦，那个是青葡萄啊，看起来像葡萄，我还以为不大可能是葡萄。另外呢，那个红色红汤的啊，是爆辣螺蛳粉，就螺蛳粉当中它可能有爆辣的，有微辣的，是不是有那个中辣、重辣之类的啊？这个是爆辣的。然后呢，它那边只有一家，是老家那边的人来开的，所以的话，你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光顾一下，对不对？

佳佳，林妹妹今天抛弃你啦。是的，她今天找新的小伙伴去了，不知道找到谁了啊。我只能一个人在这边陪着大家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想说的、想聊的、想晒的，今天此刻你的心情、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当然。

0: 到今天节目当中照样的啊，也会送福利给大家的，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节目当中还是会实时的放送，所以大家你可以进来了啊，就是就好像带这把伞一样，对不对？嗯，说不定什么时候雨来了，这是什么雨？奖品雨啊，你就可以把这个伞打开来遮一遮，刚好就落到你的伞上。哎，我发现怎么打了一个这么不恰当的比喻啊。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生活中，我们常要用到充电宝，然而充电宝使用不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 这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下面我们对其内部的锂电池进行撞击，模拟充电宝被人为破坏的情况。
3: 实验人员使用压力钳对充电宝的锂电池施加外力，锂电池在受力的一瞬间火光四起，随后冒出浓烟并开始起火燃烧。
4: 那么充电宝对存放环境有要求吗？接下来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测试。
3: 实验人员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环境下，十分钟后充电宝电芯出现明火，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4: 看来破损、高温都会引起充电宝起火，如果遇到充电宝起火，该采用哪种灭火方式呢？
3: 这是一个正处于燃烧状态的充电宝，实验人员先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第一次喷射后电池继续燃烧，紧接着实验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喷射，明火被彻底熄灭。十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103摄氏度，仍处于危险状态。此时充电宝温度为36摄氏度，已处于安全状态。
4: 充电宝的电芯通常由几块锂电池拼接组成，即便一块电池的火熄灭，残余的高温也可能引发周边的锂电池爆炸燃烧。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效果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
3: 锂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极不稳定，在摩擦、碰撞或预热时容易产生高温和火花，甚至自燃。因此使用充电宝请务必注意：一、避免使用外壳破损的产品；二、避免存放在厨房、暴晒的汽车内等高温环境下；三、一旦充电宝起火应用水及时灭火。

0: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还在持续直播当中，我是溜纯。今天溜纯一个人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大家听到了之后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个伴啊，聊聊天。今天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吗？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当然了，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也让我们开心开心。好吧，这边我看到了，好运他说今天带了儿子去吃好吃的，他明天要回老家去了。这么快又要回去了？我记得好像过来没几天时间啊。另外又有好看的图片发送过来，哇，这个图片怎么说好呢？这是西湖边的美景是不是？昨天晚上的月亮吗？哎，昨天晚上的月亮真的是又大又圆啊，我都忍不住然后拍了好几张啊，就是那个圆月，昨天是16，就15的月亮16圆嘛。我记得前天的时候我也就是看到这个月亮已经比较圆比较大了，但是昨天更大更圆，更让人有这种冲动，我想拿出手机给这个月亮拍个照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就是昨天有没有拍照的，拍照的一些朋友可以发送一下昨天的圆月进来啊，我也想给大家看几张我昨天发的一些图片。

0: 好吧，就这样子发送两张得了，手机里面存着很多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张拍的最好的，是吧？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就看到这种月亮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是想什么？我每次看到这种圆月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我想许个愿。这天是真的热啊，对不对？节目当中经常在说啊，经常在吐槽天热天热。然后呢，这两天如果你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中暑了，对不对？今天这个事情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有一些病症它会让你觉得哎，它像中暑一样，但其实不是，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咱们诸暨，而且我看完之后觉得真的是有点后怕呀。事情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鸡阳街道这位王先生，他呢在户外劳作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胸闷不舒服了，他当下以为哎，我这天太热肯定是中暑了，然后呢就也没有多想啊，就想着我简单的休息一下应该就会好的。可谁知道啊，休息之后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整个人越来越不对，口唇发紫，全身大汗，皮肤摸上去又湿又冷。家属一看这不对劲儿啊，赶紧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王先生虽然说还能够应答，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危重表现啊。急救人员呢立即建立了一个静脉通路，连上了心电监护，给予了吸氧，争分夺秒地展开了抢救。就在救护车转运途中呢，惊险的一幕发生了，这王先生突然之间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叫他怎么都不应了，人这个意识都没有了，双侧瞳孔呢对光反射变得迟钝啊，心电监护提示试颤药，然后呢心跳呼吸也骤停了。随车的急救人员是立刻持续进行了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一路上先后三次电击除颤，硬是把他的生命体征好了，总算是稳住了。然后救护车抵达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刚把患者转移到抢救床，心电监护再次拉响了警报，又是试颤，急诊团队是持续的进行了一个心肺复苏，紧急的电除颤，同步呢气管插管用药，床边的心电图确认为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可是病情依然在恶化，这个试颤频繁发作，生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呀。急诊和心内科团队呢进行了一个紧急评估之后，由急诊科医护保驾护航，立即把王先生送入了导管室进行一个急诊介入治疗。哎呀，说实在话，我在说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是心一直是揪着的，就王先生真的是在闯一关又一关。好在送进了导管室之后呢，经过多学科团队的一个全力救治，王先生总算是挺了过来，真的是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呀。然后后续的一个统计呢，更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抢救期间，王先生累计接受了足足11次电击除颤，真的11次啊。而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仅仅在人工心肺支持4天之后，后来成功脱机了，就是心功能持续好转了，最终呢顺利出院了。听下来大家有什么感受？就是觉得王先生真的是捡了一条命，对不对？前些天呢，王先生跟家人还特地给市中医院送去了锦旗啊。重症医学科的马黄刚副主任是忍不住感慨啊，他也觉得就是这么凶险的病情还能够顺利的闯过来，真的堪称是生命奇迹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开始王先生你说把心梗会当成中暑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这个疑惑，因为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肯定我身体只要这些天有点不舒服就觉得我是中暑了。这个其实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个例，这其中的误判真的不是个例。等一下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分清哪一些是中暑，哪一些比方说是心梗脑梗之类的。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

0: 变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商商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到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病症啊，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误判成会不会是中暑了。刚才也说了，很多朋友这两天只要身体有点当成是中暑的啊，这种误判不是个例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气之下，中暑和心梗的早期表现确实存在重叠，都可能有这个胸闷气短、头晕乏力，但只要抓住几个关键的识别密码，就能够看出这个区别来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出汗的特征。中暑呢，通常是环境太热了，过热导致的一个前胸后背大热汗，它肯定是热汗啊。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汗闭不出，然后心梗发作的时候呢，由于血压下降，血管收缩，患者往往是四肢冰冷，手心脚心直冒冷汗。注意啊，他出的是冷汗，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看胸痛的性质。中暑一旦移到这个阴凉处，补充水分，胸闷大多会慢慢的缓解啊。但是心梗的胸闷是压榨性的，然后这个胸口呢像有重物压着一样，甚至会伴随一种病死感，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休息也会没法缓解啊。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病史。如果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史的，在这个高温天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首先我们要高度怀疑心血管急症，而不是单纯的中暑。哪怕平时我身体还是挺不错的，也要优先排除一下心脏问题，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就是梳理一下，这种高温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护心。我们都说夏天要养心嘛，对不对？夏天你最应该要保护的一个脏器是心脏，不是说春天养肝是吧，秋天养肺，然后夏天我们要养的是心。其实特别提醒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护心记住这几条。就任何时候你一旦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全身无力，尤其是那种像左肩、后背甚至是下颌放射的那种压榨性的胸痛，必须立刻就医啊，一分钟都不能拖，这种病是非常凶险的。从炎热的室外进入空调房，千万别图一时的凉快，我直接冲进去，最好我先在阴凉处我过渡个几分钟，空调温度呢设在26度左右了，就也可以说不要说一冷一热交替过猛，一不小心也会诱发这种血管痉挛的。然后喝水也要讲究，少量多次喝那种温开水，最忌讳就是一次性我咕咚咕咚的猛灌这种冰水，那样子会强烈刺激到血管收缩，反而容易出事。这王先生的经历就可以说既是一次惊险的警示吧，也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希望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之后，大家都能够留个心眼儿啊，尤其是把这个关心和提醒也转告给家里的长辈。所以还是要注意。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看到了，耳朵软来了，小萱萱也来了。小萱萱她说啊，今天只有一个仙女，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啊，是吗？因为把这个目光全部聚焦到我一个人身上了呀。本来如果林姐也在的话，大家应该就是她那儿看看，我这儿看看，是不是？今天一个人的话，反正其他人确实也没人可以看了，就只能看我，看得肯定更加清楚了。哎呦，我这边再看，看到了，老铁啊，也是来打卡。

佳佳他说明晚啊又要调油价了，所以大家前两天的时候应该已经跟大家说过这个消息了吧，就大家还是适时的啊看一下，就是加油。好运呢，他说他六叔也是两年前也是这个点走的啊，这样子的哦，也是心梗，就最后没有抢救回来，对不对？所以的话你看，就这个时候其实更加应该要就什么呢，要注意身体啊，要注意身体。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尤其是比方说他平时的时候有高血压的，其他的季节呢就是吃药还是蛮及时的啊，但是夏天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好像没那么高了，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药可以停一停啊，总觉得每天在吃药对身体，就是药三分毒嘛，对身体肯定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然后他就擅自我把这个药给停了，其实真的不行啊，这种的话千万千万你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是不是问一下他啊，他说你可以停，那你再停，不要就自己冒冒然的我把它给停了，或者是减量了。佳佳他说他爸爸这么热的天啊还要去锄地啥的，真的是说去都不来理的。我发现就家里爸妈们好像都是这方面都自己特别有主见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就说服不了他们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可能也只能顺着他，就要不跟他说说一早一晚的出门吧，就比方说现在出门的话太阳确实没有中午那么的猛了，是不是太阳，然后呢就比方说就锄个地啊或者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大中午的时候啊一两点钟出门啊，呀天哪，那真的是一不小心会中暑啊，好好跟他们说，我想总会听的。这个天真的要给老年人开空调，拉去住院几天，空调开一个月都够了，就这句话跟他们说，他们一听嗯有道理，你其他的说什么都没用。前几年的时候特别多啊，很多的一些家里面的老人们爷爷奶奶啊什么啊，有一些爸妈也不听，他们就是空调觉得太费电了，就觉得我要省电费，反正要开我也稍微开一会儿我就停掉了，我就关掉了啊，就觉得哎开一会儿之后这个房间里面还有这个余温嘛，就是等于说是还有一点会清凉一会儿的这种感觉的，就或者是大夏天的这个空调开的话也开个几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把这个空调又给关掉了，但是后半夜呢又会热醒，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这种必要啊，你热醒了你醒来了然后一下子又睡不着的话，你得不偿失的，还不如整个晚上都开着舒舒服服的睡觉啊。佳佳他说他爸爸早上4点半起来，我说你这么早找蛇啊，好吧，找蛇，说到这个蛇啊，佳佳，我发现你可真的是真的可以真的会为我们就是什么呢，承上启下呀。前两天不跟我们说什么吃火锅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立马让我想到了下一个我们的打卡万峰的对象就是一家火锅店啊，八亿火锅，今天跟我说什么找蛇啊什么之类的啊，蛇是真的最好不要碰到，说实在话，因为太可怕了。接下来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咱们诸暨，这位朋友呢他是真的找到蛇了，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些天不是又闷又热嘛，蛇虫活动特别的频繁，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两个关于蛇的真实案例，是真的啊，听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得重新认识一下这些冷血动物了。我先讲一件发生在咱们诸暨本地的惊险的事儿。这件事情呢是张大爷，72岁的张大爷，他去河边钓鱼不小心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那个地盘啊，太可怕了，眼镜蛇的地盘，然后大爷胆大心细抄起了铲子，咔嚓一下就把蛇头给剁了下来，也是一位狠大爷啊，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弯腰去捡那个断掉的蛇头的时候，准备把它给扔远一点的时候，那已经离开身体将近5分钟的蛇头啊，竟然猛地张开嘴，毒牙一下子狠狠地扎进了他的手掌心。天哪，真是不可思议，这个我只是以前听说过啊，道听途说过，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今天也算是长知识了。你没有听错，蛇头都断了，蛇的那个头都断了还能够咬人啊。张大爷他回忆说，当时呢像被电击了一下，蛇

头死死咬住不放，不到20分钟，他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整条手臂从大拇指一直肿到肩膀，跟个紫茄子似的，血压一度掉到80/42，血压都掉了，心跳飙到130，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啊！好在呢，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中西医结合给他治，清创、抗蛇毒血清、中药、外敷一起上，住院了2个月。天哪，住院了2个月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5月份的，现在已经7月份了。住院住了2个月之后，总算是把这条性命给保住了，也保住了差点要截肢掉的左胳膊。本来的话，这个左胳膊哎，截肢截掉了，那最后呢，总算是命也保住了，这个胳膊也没有截掉啊。这出院的时候啊，这张大爷都要哭了，这代价太大了，以后再也不敢鲁莽了，是不是？真的是眼眶都红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蛇类的头部哪怕是离体，我这个舌头都剁下来了啊，在数十分钟之内仍然能够通过脊髓反射这个发起攻击的，这个毒牙咬合力跟毒液注射一点儿都不含糊。所以啊，哪怕您觉得已经把它这个蛇打死了，也千万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碰蛇头啊，那样子的话太危险太危险了。哎，如果说张大爷遇到的是我们熟悉的狠角色，那下边这种蛇可能就藏在你我身边，而且更要命，他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解毒血清，不是吓你们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这个月的7月21号，在杭州啊一家咖啡店里面就溜进了一条野生的蛇，消防员赶到之后发现是一条才10厘米长的幼蛇，10厘米，哎，比手机稍微跟手机的长度差不多，这么小的一条，身上有这个虎斑纹，脖子鼓起来，正是俗称的叫做野鸡脖子，俗称野鸡脖子的那个虎斑锦草蛇。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拥有2套毒腺的剧毒蛇啊！毒牙呢藏在口腔深处，当它受惊的时候，它那个颈部还会分泌出乳白色的毒液。见到如果你这个皮肤有点破掉的刚好，或者是见到了你的眼睛里面，会剧烈刺痛红肿。你普通手套根本挡不住这毒液，万一被它咬伤，没有专用血清。你比方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毒蛇，它还有专用血清的，是不是还好一点？它这个是专用血清都没有的，救治起来非常棘手。所以啊，再强调一遍，看到这种野鸡脖子，躲远一点，别去逗啊，更别想着，哎呀，我自个儿我去抓它，更加别想了。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去外边，比方说钓鱼的朋友很多啊，去散散步啊，进山去纳个凉啊什么的。所以今天在这边也要跟大家把这个保命三件事给说一说。首先一个就是万一你被咬了，当然最好是不要咬，万一被咬，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记住蛇的样子，手机能拍照最好，赶紧把这个伤之上就是被伤到的那个肢体上的戒指、手镯、紧身衣物赶紧脱掉，静静躺着或者是坐着，立刻拨打120。你不要动了，不要很激动啊，你一激动它血流更快。第二个呢，千万别干这些事儿，用嘴去吸毒。很多影视剧当中不是用嘴去吸毒的这种桥段的会有啊，千万别学啊。或者是自己狠狠的自己切伤口，乱敷草药，也不要拼命跑，越跑毒液跑得越快啊。第三点呢，就尽快去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是吧，就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比方说像人民医院啊，中医医院肯定都是有这个抗蛇毒血清的啊。但是血清的库存呢可能偶尔也会有变动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拨打120的时候呢，直接问清楚你最近的一个血清储备点，那么急救人员会引导您去最合适的一个医院。你也可以就是在我们那边哪里诸暨西施眼啊，诸暨西施眼这个微信公众号今天有一篇就是关于蛇的这样子的一篇推文，里面就有我们诸暨所有的有血清的一些医院的名单，可以去看一下。希望大伙儿都能够把这些话给听进去啊，也希望就是张大爷的这个故事能够让咱们多一份敬畏心吧，安全无小事，
不管是哪方面的安全，

都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好吧，再来看一下，看到佳佳啊，他说我是小助理。哎呦，是的，是的。好吧，再又看到了是好运，他说他礼拜天下午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到菜地里面去摘南瓜藤，然后跑出了一条蛇，哎呦，吓得是魂飞魄散啊！就是蛇确实挺吓人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蛇的第一反应我就跑啊，是不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现在去外面一些荒草地啊，一些什么菜园子里啊，去河边啊，最好拿一根那个。拿一根竹竿子，是不是？你先打草惊蛇嘛，这个大家都懂的啊。这样子的话，你先打一下草，把这个蛇先惊出来，让它先游出来。你不要贸贸然的，我一脚跨进去了，跨进那个草丛里面去了。

此刻各位在哪里蛮热的啊，吐槽天气的，吐槽心情的，都是可以的，说开心的，说不开心的都可以啊，发送微信，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

0: 季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呦，我这边看到耳朵软，他说在空调房里面听溜讲故事，怎么样？我这个故事什么来着的？讲的怎么样？蓦然回首，他说你尽管一本正经的滔滔不绝的，静静的边吃边听呢。哎，哇，是吗？这么多朋友在静静的听我讲故事，我听讲故事的同时，希望你们就是有一份敬畏之心啊，不是说是对我讲故事有敬畏之心啊，就是对于张大爷被那个舌头咬的这个事情引起重视，是吧？这方面要有点敬畏心啊。海上生命院，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张大爷的故事我们听了之后敬畏心没有长太多，反而张大姐绘声绘色的讲解让我们印象深刻啊。我这么绘声绘色这么苦口婆心的讲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有这种敬畏心吗？就是安全方面的，不管是哪方面的安全啊，我们都应该有这方面，就这方面的，哎呀，让我怎么说呢，就要有这种敬畏心。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点其他的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不以为然。刚才那个蛇咬了的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刻不容缓啊，对不对？我确实应该以后要注意了。但是接下来跟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到了你们身上属于是温水煮蛙，觉得哎不以为然，我每天吃一点能咋地呀？我们收音机前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我估计就是蓦然回首了。其他人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啊，我稍微吃一点能咋地呀？比方说吃点糖啊，吃点油炸的啦，吃点其他的什么冰水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啊，吃过量的一些糖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这个还是好的，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选购饮品的时候也会主动的避开碳酸饮料，像我的话我就是这样子的啊，就专门挑那种果汁啊凉茶啊益生菌的一些饮品，看到包装印着零蔗糖天然养生，哎，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去买了。很多人以为呢选这类饮品就能够轻松的控糖，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哎，节目中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可能真的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子啊，这里面藏着大量的消费误区，很多打着健康旗号的饮品暗藏大量的游离糖，你长期喝果糖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还会提升脂肪肝高尿酸的风险。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郑重的再提醒一下大家，再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些甜蜜的骗局啊，反正能拉回来一个是一个。先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我们摄入的这个果糖和葡萄糖代谢方式完全不同。葡萄糖呢全身细胞都能利用，其实问题你吃下去问题不是太大的。然后90%以上的果糖呢只能依靠肝脏来代谢了，大量的游离果糖涌入肝脏容易合成脂肪。所以提醒大家，你完整的水果不用担心，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危险的是饮料里面提纯出来的那个游离果糖啊。那个液态饮料有一个特点，就是糖分吸收快，很难产生饱腹感。一瓶500毫升100%的那个纯果汁，果糖含量大约60克，相当于7-8只橙子。丢掉全部的膳食纤维，大量果糖直接冲击你的肝脏。很多人不知道，喝果汁和直接吃水果健康效果那差别大了去了，可以说是用巨大来形容都不为过啊。

0: 其实市面上最容易踩坑的六大类伪健康的饮品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就是市面上在售的一些凉茶，你千万不要被那种降火中药的概念给迷惑了，配料表前列大多是白砂糖，其次就是各类果汁，哪怕标注100%的那种果汁也不能够无限的畅饮的。还有呢，乳酸菌的饮品啊，蜂蜜水果饮品，普通的运动饮料，谷物早餐饮品，一瓶小小的乳酸菌的饮品含糖量堪比3-4块方糖。我们日常不能不做，如果不做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很多朋友不是基本上都不做运动的吗？你喝运动饮料本质就是在喝糖水，真的。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含糖饮料不能喝，那标注零糖零卡的代糖饮料我总可以放心喝当水喝吧？这里也要敲敲警钟啊，世卫组织早就提出了不建议依靠代糖来减重，预防慢性病什么的都不建议。什么阿斯巴甜啦、三氯蔗糖啊，包括那个赤藓糖醇啊，就都属于是代糖的。说起来呢，哎，我这里是无糖的，它可以说是无糖的，是不是？或者是零糖的，但其实这些都是代糖啊，你还不如蔗糖呢。虽然说短期热量很低，但是长期你如果这么喝着，可能会扰乱你那个肠道的菌群，影响到胰岛素的敏感度了。也是有相关研究过的啊，就部分代糖和心血管风险存在关联。代糖只能是偶尔用来解解馋，绝对是不能长期大量来饮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接下来也给大家说两个就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宣传话术，一个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蔗糖不等于无糖。国标当中有规定，每100毫升含糖大于等于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仅仅不添加白砂糖，依然可以添加果糖、蜂蜜、浓缩果汁，这些全部属于游离糖。然后呢，我们去选购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真的应该要看一下配料表，养成这种好习惯。翻看配料表，如果白砂糖、果葡糖浆、浓缩果汁、蜂蜜出现在前三位，慎买。第二个，查看营养成分表，看清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第三个，记住所有糖的别名，红糖、冰糖、麦芽糖浆、枣糖浆，全部都是添加糖，一定要注意。然后呢，其实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有建议的，成年人每天添加量最好，那个糖的添加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给大家划几条简单可行的饮食底线，优先喝白开水，想吃水果直接吃新鲜的整果，不要榨果汁。第三类，各类甜饮料不要搭配正餐饮用，那样子的话那就更加这个糖分爆表了。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倒不是说是以后你这个甜味剂各种甜味剂都戒掉了啊，就不吃甜的了，那倒也不是这样子，嚼粉过正了，你不用谈糖色变，就学会分辨食品包装上的一些营销话术吧，看懂这个配料表啊，理性的来选择这个饮品才是健康长久的生活方式。佳佳他说啊，他除了白开水其他都不多喝，小甜水代替白开水，痛风开始小事，肾出了问题那就是大事了，可不是嘛？等一下整点报了之后，我们开始发电影票啊，各位直接进入到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吧。
1: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干饭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

0: 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妈妈，老师说垃圾要扔进垃圾桶，为什么我们要扔到马路上呀？
3: 就一个小罐子，没关系的。你看，路上不也有别人扔吗？
2: 可是清洁工爷爷要去马路中间捡，车子那么多，好危险呀！上次我们班画最美的人，我还画了清洁工爷爷呢。
0: 一个我们眼中没关系的动作，在孩子的世界里，却成了一道难以理解的算术题。车窗抛物，丢掉的不仅是垃圾，丢掉的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为人父母的榜样，更是这座城市最不该丢失的文明底线。每一次出行，请在车里背一个小小垃圾袋，把垃圾带下车，把干净和安全留给道路，把一个值得守护的世界捧给孩子看。 FM98.2， 用声音陪你守住这座城的温度。
4: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5: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4: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5: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6: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4: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7: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在整点报时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整点报时回来我们立马的来抽奖。其实刚才老早想抽了，但是一不小心给忘了。这下应该忘不掉了啊！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呢？进来的一些朋友啊，抓紧时间啊！还没有进来的一些朋友，抓紧时间啊！进来的朋友，你们也抓紧时间吧，因为这个券我已经这样子，应该已经放出了啊。已经放出了，看到了胖墩，哎呦，真的是手速快的呀，让人汗颜啊！恭喜胖墩，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这不就到手了？好吧，节目当中再来放一份啊，人就是开个宝箱吧，直接开始了。今天怎么大家动作那么快？老铁终于是中奖了。恭喜老铁，3连发，再来一份。青春无悔也中奖啦，恭喜以上三位朋友，胖墩、老铁还有青春无悔。等一下看情况啊，有可能还会再发一波的，所以大家只要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多多来跟我互动，多多来聊天啊，聊着聊着，哎，这个奖品就来了。江江啊，江江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蹲到现在的人啊没蹲到啊。那可咋办呢？等一下还有一波，我已经确定了啊，必须江江蹲了那么久，你看今天这个小助手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得让你中啊。可问题是等一下你得自己努力啊，我只能是记得一定给大家发，就是你也得自己拼手速，好不好？ 只有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来的。砸金蛋是凭手速的。已经是5点多了啊，这会儿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下。

节目中呢，如果你刚刚在路上有一些什么路况之类的啊，那就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人就是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其他的一些闲聊也欢迎各位发送了。今天开不开心啊？开心的不开心的？接下来你的一些安排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的。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一直等候着大家。接下来这个新闻啊，我是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就是什么呢？这条新闻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事情，其实有些日子了啊，但是我还是想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是又气愤又无奈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碰到过这种事情啊。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件事儿。湖南长沙的樊先生，他呢坐电梯碰到了一男一女，男的呢就叼着个烟啊，就进来了，电梯里面明明贴着禁烟标志的，这个樊先生呢就出声提醒了，就意思是哎，这里不能抽烟啊。结果呢，这个抽烟的男子他不仅不听，反而态度嚣张。他说什么来着的？他说我就要抽，关你什么事？还用脏话骂人啊，脏话反正骂得挺难听的。这监控里面看得很清楚，他呢先朝这个樊先生脸上吐口水。天哪，这个是小学生吗？这个还吐起口水来了，这个素质，然后他还动手打人了，你知道吗？同行的女子呢，一开始她是劝架啊，就觉得哎呀不要那个打起来，意思是后来直接拉偏架了，两个人一块打，真的是离谱啊。等着大家。

好吧，我看一下啊，我们的荣美直播间里面，灰太狼他来问，他说这个电影票怎么领？电影票的话还是老样子，去诸暨万丰新天地啊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你把电影票先领来，8月15号之前把这个电影票领来，领来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想看，就是今年因为12月31号之前哪天想看都是可以的。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电影票呢是就是普通厅里面我们都是可以用，就你一张肯定就都可以啊。那如果你是在 VIP 厅里面的话，那可能就需要4张，我们不是一份中奖是2张嘛，等于说你如果是 VIP 厅的话，你可能要中2次奖的那个电影票啊，因为VIP 厅是80，普通厅是40，你中到的一次是40啊。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一个互动啊，就是关于抽烟，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说实在话，我觉得挺多的。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抽的，那就更多了。有一些地方甚至它是明令禁止吸烟的，他也要抽。但是遇到这种在抽烟的情况，你会去制止吗？你会不会去制止？可以节目当中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0: 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下班路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是关于什么来着的，关于你碰到了在公共场所或者是禁烟场所有人在抽烟，你会不会就是苗苗对不对？苗苗啊，他说他不会去说，但他家小糖包曾经大胆的去阻止过。应该家里的小朋友大胆的去阻止过，是不是要为他点个赞啊。我跟你说，我跟苗苗一样，说实在话，我也碰到过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在小饭店里面啊，还是比较密闭的空间当中，就大厅里面，然后呢，就有人那边在那边抽着烟，我只不过是投去了嫌弃的、鄙夷的那个目光，但是我上前去阻止，我还真没干。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前。但是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比方说像我身边的也都是成年人啊，当然孩子可能不也是大孩子嘛，就觉得哎我就算了，但如果身边有小宝宝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制止的。小宝宝的他的这种肺啊什么的就真的是更加娇嫩一些，不管是二手烟三手烟，对他啊这个影响都是很大的。我就是怎么样去反击呢？就我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0: 那我就自己走，是吧？我就吃得快一点，我就走，或者我换个位置，就离这个烟远一点，或者我去包厢。就不，这些人我就眼不见为净，但其实这样子也是不对的。这样子其实人家啊，就可肆无忌惮的照样抽，一支接着一支，一支接着一支，可能那个禁烟标志就在他旁边那边高悬着，他就当作没看到一样啊。这种其实真的是蛮多的。还有有些朋友也碰到过在电梯里面抽烟的啊，就这么密闭的空间当中抽烟，那就真的更加了。嗯，陈奇宝贝他说现在小学生都很文明的，很多大人还不如他们呢。是的是的，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就是很多孩子们就文明这方面呢，肯定我们是一代比一代强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大人要给孩子做表率，不然都跟我一样吧，除非他是自己抽烟的，就觉得哎，我哪儿哪儿我都要抽，我烟瘾上来了呀，我受不了的呀，我要抽。还有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比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个我更加接受不了的，随地吐痰，这种人太多了。公共场所，哎，我前两天就在我们广电大楼里面就看到有人啊，哎呦，我在想他怎么吐得下去啊，这个，哎呀，天哪天哪，挺多的这种人，随便就啪一口啪一口，不管这是在哪儿，有的时候在草地上，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水泥地啊、柏油路啊、大街上啊，到处都有人就这样子，甚至有人在室内啊，这个地上，对呀 ，Black 他说给他两个反手，哎呀，那这个太，你太简单粗暴了吧？两个反手，我也要看一下，权衡一下，我到底打不打得过人家呀？我，是不是？就算打得过我也不能这么干啊。陈小丽的语音信息啊，咱们来听一下看，这聊点啥来着的，听听看说了什么。来，
1: 我碰到有人抽烟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先假装问一下我身边的人说，哎，你有没有闻到烟味、
0: 哦、
1: 然后有些人自觉的话他就会把那个烟擦掉
0: 哦。
1: 然后如果这个人不自觉的话，我如果直接过去跟他讲，我说大哥呢，那个麻烦你不要抽烟，我香烟过敏，我感觉闻到就想吐
0: 哦。
1: 然后基本上这样的情况下也都会擦掉了吧烟。
0: 嗯嗯，就一开始就是最好是就不用让我们开口了，就有人啊比方在抽，你就跟身边的人说一说，哎，好像你们有没有闻到烟味啊，或者怎么样啊。因为那有一些比较自觉的人呢，一听到这个话可能哎比较有眼力见儿的啊，我就自己把它掐掉了，是不是？就是别人也闻到烟味了什么的，也省得让人家过来说了。但是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哎照样那边抽着啊，然后就我陈小丽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我就只能上前去说，那肯定也是好好说啊，对不对？好吧，再看到佳佳他说有一些啊吐了痰之后还用脚去踩一踩，我天哪，哎呀，他说我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电梯女战士，我这个那倒没有，我不太刷这种短视频啊，比较少。老朽他说啊，他老婆就直接会去说，哦，你老婆是直接会去说的，是不是？我们要向你老婆学习，我们以后的话看到在公共场所有这种不文明行为都要勇于上前去跟他们说，当然是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说啊。哎呀，好运他说你们有没有就是闻到过有一些女生她们也抽烟的，这个烟味挺重的，他看到过好几次啊，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女生也会抽烟啊。哎呦，那女生确实也有女士烟，也有，这个我们暂且就不去评论了，像她抽烟啊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们是都不抽啊，对不对？嗯，但女生她公共场所也这么抽，这个时候就更加应该去制止他了啊。我在想，我们基本上收音机前那么多来参与节目的朋友，基本上是女生都会更多一些，就去制止的，是不是？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这个是女生在抽，我觉得她应该是更好说话一些吧，会。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啊。反而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啊，在一个公共场所当中，如果那天我碰到的是一个女生在那边抽着，我可能还上前去说了，哎，这烟公共场所呢能不能别抽啊。 我一看到，哎呦，是个

0: 胡子拉拉的大哥，哎，说实在话，我有点退缩了。我觉得我也是够搞笑的啊，怎么地啊？怕他打我呀？你看佳佳，他说他队友还好，三好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啊，就是喜欢骑骑自行车啊，玩玩游戏啊什么的。哇，那真的好男人一个了，挺好的，挺好的。那可能就是你调教的好啊。
1: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下班听我的。
0: 下班听我的，各位可以打开收音机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是的，这会儿正在进行当中的是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刚才不是答应大家吗，要给大家再来放送福利的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我怕等一下忘了，所以这会儿我们就把电影票给抽一抽吧。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在我有砸金蛋的方式啊，佳佳，你一定手速得快呀、啊，我只能帮你的。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

0: 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进富在大唐街道调研时强调，坚持经济大镇挑大梁，擦亮国际袜都金名片；市政协召开15届15次常委会议，开展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诸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店口镇举办正银企对接会，推动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见效。战高温系列报道，顶烈日战酷暑，建业大桥项目全力冲刺抢工期。浙 BA 诸暨队以5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2030年
3: 全局中地位重要，贡献突出。要坚持把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研究产业层次、产业结构、产业分化未来趋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项目、对准跑道、拼强要素四位一体，千方百计推动更多资源要素落地。要优化迭代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商业模式，加快推动袜业向国际化、时尚化、品牌化、集群化跃升。 要以新视角重新审视产业发展，

进一步放大格局，做强产业，推动街道发展迈上新台阶。金进富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双轮驱动，持续擦亮国际瓦都金名片，要聚力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预期管理，统筹调度，真正做到事半功倍，见实见效。要聚力营商环境好中见优，强化企业主体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要聚力空间拓展，突破束缚，对标先进地区，深入研究未来空间布局走向，制定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全力谋拓发展。

0: 项扶持举措，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孟国峰在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后指出，随着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升级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赢在店口同心共行政策性金融工具宣讲对接会在店口镇铜鼓大讲堂举行，活动邀请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专家为全镇19家重点企业面对面解读政策，答疑解惑，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家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红利。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据介绍，2026年国家继续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资金规模达8000亿元，由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基金投放，一般支持项目总投资的10%。活动现场，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申报条件、流程和额度进行系统讲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诸暨支行结合去年我市成功落地的案例，逐一拆解申报流程中的常见难点和关键环节，帮助参会企业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浙江德雅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2: 前对申报流程摸不透，这次听完心里就非常有底，专家讲得非常细致，从申报条件到材料准备时间节点都梳理得比较清楚，对我们接下来谋划的管路制造项目非常有帮助。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两新超长期国债项目申报讲解和交流答疑环节。据了解，今年以来，店口镇深入践行店小二护企优商行动，282名机关干部全员下沉，从项目落地到要素保障，企业大小诉求渐渐有着落。作为店口镇服务企业的重要平台，铜鼓大讲堂已累计开展各类企业服务培训活动67场次。店口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陈子文：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精准对接，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连日高温酷暑，重点工程建设热度不减。开发区建业大桥项目作为快速连接智能视觉创新制造基地东西片区的关键交通枢纽，目前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50多名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坚守一线抢抓施工，全力保障9月项目顺利完工。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照明系统是最近大桥施工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两天，电工张海浪忙着为大桥安装调试电表箱等电力配套设施。在桥面上工作，太阳的炙烤，袭人的热浪，对他来说习以为常。电工张海浪：
4: 我们一天要干8个半小时，东西都是铁的不锈钢的，一到中午以后，下午手都拿不住的，戴个手套都不行。
0: 为高效推进工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项目部实行错峰施工，通过早开工晚收工的方式抢抓有效工期。长时间高温露天作业，让一线工人经受着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电工张海浪：
4: 黑了一大圈，最少也瘦个大概有个3-4斤的吧，不是要补5公升差不多啊。每天反正大的矿泉水瓶我们都要喝4-5瓶啊。
0: 桥面另一侧，桥梁栏杆、装饰板焊接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电焊作业空间狭小，加上高温烘烤，施工条件十分艰苦。但为了让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工人们在高温下仍然坚守岗位，全力赶工。电焊工人梅源：
5: 夏天最痛苦，烧电焊的都知道，基本上3把火，手上一把火，屁股被钢板烤的一把火，还有背后被太阳那个晒的一把火。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天，利用早晚施工。
0: 据了解，建业大桥项目于2024年11月底开工建设，建安总投资3亿元，大桥全长1117米，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其中桥梁段长588米，按照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达93%，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9月全面完工。 大桥建成。

0: 后将直接贯通建业路与兴农路，快速连接智能视觉创新制造基地东西片区，大幅提升片区通行效率。建业大桥项目经理谢祥新：
1: 本项目建成之前，从这个建业大桥就是浦阳江的西岸到这个东岸的话，绕行的这个距离的话，大概是5.4公里。建成之后，直接缩短至1117米，然后这个通行时间缩短了80%。
2: 昨晚，2026浙比 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五轮小组赛，诸暨主场迎战越城，最终诸暨队以98-64战胜对手，以5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袁浙凯报道。
0: 比赛开始，越城队率先控制球权，上篮命中得分，诸暨队随即还以颜色。开场诸暨队状态火热，连得10分，帮助球队建立领先优势。越城队则多次出现传球失误，场上分差逐步扩大。上半场诸暨队以52-35领先。一边再战，诸暨队以外线投射为重要进攻手段，接连命中3分，比分持续扩大。面对巨大控运压力，越城队受困于过多失误当中。第三节结束，诸暨队以82-51领先。末节，越城队率先做好防守，连得6分，紧追比分。但诸暨队始终手感火热，控制住场上节奏，最终以98-64战胜越城队，以小组赛全胜的优异成绩位列小组第一，成功晋级半决赛。本场比赛，王家俊砍下20分，荣膺 MVP。
3: 我不知道今天状态会这么好，因为我本身上场比赛，我觉得是有点怯场的，就是没有把整个人都发挥出来。然后今天就是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上场就是干，然后反正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极致。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市人民医院药事部在全国 MKM 药学服务技能大赛总决赛中荣获第10名。市人民医院是在6月举办的全省 MKM 技能赛中夺冠，而代表浙江征战全国赛的。该项赛事是国内药学领域影响力广泛的权威专业技能竞赛。
0: 本台消息，近日在大唐街道办事处旁，一处格外醒目的清凉补给站如期开放，为烈日下的环卫工人、修路师傅、交警、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送上一片清凉。这是大唐街道快乐爱心志愿队连续第12年开展夏季送清凉公益活动。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施林播音，感谢收听。

0: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0: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0: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0: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2: 欢迎收听田园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日前，济南街道启动邻里住爱心活动，首批35名本土志愿者正式集结上岗，将围绕村民实际需求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请听报道。启动仪式上，温情合唱《最亲的人》，用旋律传递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理念，迅速拉近了在场村民的距离。据了解，自本月12号邻里住爱心活动招募志愿者以来，各村村民踊跃报名，首批共选拔了35名志愿者，他们将聚焦村民实际需求，重点开展高龄老人帮扶、邻里矛盾调解、民间纠纷化解等常态化志愿服务，依托邻里熟人优势，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济南街道新南村党总支书记厉丽霞：
3: 新南村首批就有8名村民加入志愿队伍，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村民，对于每家每户的情况都是很熟悉的，既能及时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的帮扶网，也能第一时间介入化解邻里纠纷。接下来我们会把志愿服务做细做实，让邻里守望的暖意覆盖全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互助队伍中来。
2: 夏日果蔬迎香，田园丰收正浓。眼下，黄山镇黄家店村的高山桃子迎来成熟采摘期，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种植条件，蜜桃果形饱满，口感纯甜，凭借出众的品质，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为乡村夏日文旅增添甜蜜活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尝尝这一口夏日限定的高山鲜甜。走进位于黄家店村的诸暨市蜜源水果种植园，满目葱茏，生机盎然，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一个个红润饱满、个头匀称的高山桃缀满枝头，果香清甜四溢，沁人心脾，绘就了一幅热闹鲜活的夏日丰收画卷。自采摘季开启以来，不少周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邱女士：
4: 我们每年都来，这个桃子又脆又甜又大，水分很足，真的味道很好，一口咬下去都是汁水。
2: 蜜源水果种植园种植规模达50多亩，精心栽种了5个优质高山桃品种，采摘周期从7月10号持续至8月底，贯穿整个盛夏时节。黄家店村地处高山区域，独特的生态土壤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高山桃兼具品相、甜度与水分。蜜源水果种植园负责人严达平：
5: 因为我们这个前都是沙地，啥地方就是雨水，像今年的雨水的特别好，怎么呢？它水一下下去马上就干了，它是渗透性比较好。气候呢是晚上呢凉快，白天热，高温，那个糖分就特别好。
2: 严达平告诉记者，今年雨水较往年多了一些，产量上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
5: 去年比呢，就是产量呢肯定是去年好一点，那个雨水比较偏多嘛。每个桃子大概种在5-6700两吧，一个吧，有的。预计这产量的话，今年在30000斤左右吧。
2: 据了解，黄家店村目前共有桃林近1000亩，其中核心种植区为海拔600多米的山区，主要以黄桃、水蜜桃为主，预计年产量达60万斤左右，收入或超300万元。最后来关注健康养生。喧嚣落幕的深夜，不少人习惯戴上耳机，伴着喜爱的旋律缓缓入眠。可当你沉沉睡去，耳朵仍在被迫持续加班，长期戴着耳机睡觉，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治医师刘婷给出的专业解答。 隐患一，睡着了不等于耳朵休息了，听力损伤在暗中累积。刘婷指出，不少人认为听着音乐入睡，等睡着了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应该无大碍。但真相是，你的意识关机了，可耳朵和听觉神经仍处于工作。

0: 作状态，整夜被动接收声音刺激，便携式音频设备的最大音量可达91至121分贝，这已经接近摇滚演唱会现场的噪音水平。虽然睡前极少有人开到极限，但为了追求沉浸式体验，许多人仍习惯将音量调至60%以上，这相当于让耳朵长时间暴露在高强度声音环境中。入耳式耳机堵住密闭耳道，还会让这种声压冲击进一步增加。若整夜如此，内耳毛细胞一旦受损或死亡，便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持续的声音刺激会直接损伤耳蜗内的毛细胞和听觉传导通路，导致神经冲动传入缺失。这种缺失会引发听觉皮层出现反应性异常，从而使人在没有外界声源的情况下产生耳鸣感知。长期累积的损伤还会降低听觉敏感度，表现为对声音反应迟钝。此外，若佩戴尺寸不合适的耳机，可能升高耳道内压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耳道内压力性不适，局部组织缺血或压迫性疼痛。隐患二，耳道被堵整夜，细菌滋生，炎症的伺机而动。刘婷介绍，入耳式耳机整夜塞在耳道里，会让外耳道形成一个封闭、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无异于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豪华温床。若平时清洁不到位，再加上整夜佩戴，耳道内病原体繁殖速度急剧上升，容易诱发外耳道细菌或真菌感染。长期的物理刺激和潮湿环境也可能诱发疼痛，还会影响局部血液循环，进一步降低耳道抵抗感染的能力。耳道皮肤在持续刺激下，可能使耳垢分泌增多，而耳机又堵住了耳垢自然排出的通道，堆积后形成叮咛栓塞，导致耳闷、听力减退，严重时还会继发感染。耳周皮肤长时间被闷、被捂、受压，容易出现发红、瘙痒、磨损，严重的时候导致皮肤破损或继发感染。以上问题的早期信号很常见，耳道发痒、轻微疼痛或出现分泌物，很多人以为只是小问题，殊不知感染可能已经在蔓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共用耳机和耳部症状的发生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耳机属于私人物品，切勿外借。此外，婴幼儿及儿童的外耳道尚未发育成熟，应避免使用耳机。日常养育中，应让孩子远离强声或持续噪声环境。隐患三，耳虫侵入大脑，睡了一夜却依然感觉到疲惫。刘婷强调，睡觉听音乐无法让大脑正常休息，尤其是听纯器乐、旋律重复的歌曲，会显著增加夜间耳虫效应，即旋律不受控制地出现在脑海里面循环播放，甚至在半睡半醒时也会出现，直接扰乱睡眠结构。更值得注意的是，睡前音乐暴露会让大脑在睡眠中不自觉地反复复习那段旋律，导致额叶慢波震荡活动显著增加，这是睡眠依赖性记忆再激活的表现。本该用于修复身体、恢复精力的深度睡眠时间被挤占，第二天醒来不仅未解乏，反而头昏脑胀，这正是许多人明明睡够了时长却依然疲惫不堪的重要原因之一。隐患四，隔绝环境声音，反应变慢，危险悄然而至。刘婷指出，戴耳机睡觉损害的不只是听力和睡眠，还有突发状况下的应变能力。降噪耳机可能让你听不清火警、闹钟等关键警报，即便听到了，从沉睡切换到清醒并做出反应也需要更长时间。模拟驾驶研究显示，清醒状态下佩戴耳机时，驾驶员对复杂任务如换挡的平均反应时间比使用扬声器时延长约1/3秒。人如果从睡眠中骤然被唤醒，行动只会更加迟缓，而生死之间往往就差这0.几秒。刘婷提醒，如果你确实需要声音助眠，请务必遵循以下安全守则。首先一个，守住60/60/60的原则，也就是耳机的音量分贝不超过60分贝，约等于正常交谈声，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二，避免睡眠时使用入耳式耳机，每周用酒精棉片擦拭耳机，严禁与他人共用。 3，尽量使用外置扬声器代替耳机，并将手机设置为定时关闭，避免睡前听节奏感强、旋律易上脑的高唤醒度音乐。如果已经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感觉耳朵发痒、疼痛、有分泌物，请及时就医进行耳科检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田园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温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副热带高压牢牢锁住咱们诸暨，本轮高温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一直到8月3号，我市都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8到39度，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度上下，换句话说就是从早热到晚，晨间夜间那点微弱的清凉已经彻底告别，温热感会贯穿一整天。所以今天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第一点，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到下午3、4点这段最热的时间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家中和单位常备一些清凉油或像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老人、孩子和体质较弱的朋友更要多加留心了。第二点，暑期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尤其是防溺水，请大家一定不要去河道、水库、野外池塘等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戏水游泳，筑牢安全防线。第三点，盛夏午后能量条件好，局地容易出现热雷雨，虽然今天大范围降水概率不大，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阵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提醒，高温愈演愈烈，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是刘纯，祝您一天平安舒心，咱们下期再见。

0: 的男生每个都超级。
1: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5: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5: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4: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

0: 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

0: 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

0: 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 标志着我国能源绿

0: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1: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4: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3: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4: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5: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7: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6: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9: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6: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2: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

0: 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文文，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

0: 等人救援。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0: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大队。
4: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5: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4: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5: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4: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5: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6: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7: 品味书香，
6: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8: 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老师的一部最新作品，叫做《重读80年代》。80年代的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比如说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那《重读80年代》是为了追根溯源，了解他们创作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也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40年来精神的高扬和困顿。所以今天晚上特别选择了这本书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互动。你出生在哪一个年代？成长当中对你影响最大的又是哪一个时期？你眼中最好的时光是哪一段呢？如今中国文坛的这些中坚力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莫言、余华、苏童等等，你是不是也读过他们在80年代的创作的一些作品？
9: 读精彩的书，听对味的话，品味书香，生动文字的弦外之音。

如果问你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那我想除了作家本人之外，文学编辑相信是更有发言权的。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要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当中，他在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之后是这样评价的，他说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那种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我们知道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

0: 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的书稿之后称赞道，说朱伟先生是资深的文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享有盛名，这一次重新出山点评小书，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两本书。在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当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说他写王蒙的精神困境，写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就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的阐述。我自己至今还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被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的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一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一听朱伟如何回忆他经历的八十年代。所以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朱伟老师的这本书《重读八十年代》。
1: 八十年代，青年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十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于是这本《重读八十年代》诞生了。《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十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0: 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编朱伟老师的最新作品，叫做重回八十年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人李建科走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建科，我们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伟老师的重读八十年代的策划人李建科。朱伟老师这次邀请我，然后来讲一讲他的书，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
0: 关于朱伟老师啊，我们的节目曾经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做《四季小品》啊。他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编，但是我们可能普通的听众只了解这些。关于朱伟老师还有哪些故事，建科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对，因为普通读者大家了解朱伟老师，可能是他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在主编的位置上是从92年吧，然后一直到2015年，是20多年的一个时间。但是在之前是做什么呢？可能好多人不了解，他其实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就是中国八十年代最好的一个文学编辑。然后葛飞老师就讲过这个话，就说中国的一流作家没有不了解朱伟的这作家，他是这个包括莫言啊、余华，包括葛飞、苏童这些所有作家的基本上最重要的作品都是经过朱伟老师手，然后经过他的手发表的这个作家。所以他相当于是这种八十年代最牛的一个文学编辑。用我们现代化来说，他其实是一种像一个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就是这个作家经过他的手以后，他的作品才能发表，他才会被其他的读者去认可，
0: 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之一啊。洪晃也曾经问过他同样的一个问题，就说文学编辑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朱伟老师他经常讲说，文学编辑最重要就是要有眼光，要能发现，去做一些评判。其实洪晃采访朱伟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说如何能当好主编呢？朱伟就回答说，一定要坐得住，就不能像你一样，然后像一个交际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答。
0: 当然因为朱伟老师和洪晃他们都是朋友啊，他可能这样开玩笑的表达自己。的确就像朱伟老师所说的，要当好一个主编，当好一个文学编辑，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开这本书我们就能知道这一点啊。这样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大致讲什么内容。
2: 朱伟老师退休以来，然后他就把八十年代所有的重要的作家，他认为是一流的作家，所有作品要过来重读了一遍， 重读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些这种解读跟导读，

0: 这种结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朱伟是怎么认识这个作家的，然后怎么与作家交往。第二问题就是他们的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他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后来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地位，大概三个这种部分。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篇文章就能够读懂一个作家。
0: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点。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我们的最经典的四大名著，像《红楼梦》，它会有脂砚斋的点评，
1: 《
0: 金圣叹》他会点评四大才子书，然后张竹坡点评这个《金瓶梅》，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点评。所以说，朱伟的作用就是把名家的这种作品做一些精彩的一些点评、导读，还有一个梳理，这样更利于我们普通读者去理解这本书。
1: 关于朱伟老师是如何成为一个文学编辑的，他在自序部分这样说，他说，我在80年代的幸运是因为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回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经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年。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来说，为什么要重回80年代？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80年代的文学又具有怎样的一些特征？我们接下来再请建科来给大家做介绍。
0: 谈到80年代，什么是80年代？我觉得朱伟老师这个书里边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吧。我们知道余华是非常著名的大作家，但是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浙江海盐一个小镇上的一个牙医，但是他凭借一篇小说，然后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就是鲁迅文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然后并且和莫言是宿舍。我觉得这是80年代特别独特一个现象吧，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理想色彩的一个年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朱伟在书里边也讲的，80年代是一个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看录像带看电影然后看世界杯转播的一个时代。然后这个书里边也记录了，就是他跟余华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往，就是当年余华跟葛飞然后曾经去到朱伟的家里边，然后去整晚上都在看这个世界杯，然后在聊这个到底意大利会胜还是德国会胜，他们也是会一晚上不睡觉，属于这种。另外一点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一点，就是80年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是不经过邀请可以直接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边，可以去随时比如说加面条可以吃饭，可以一晚上不走，这种年代也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纯真的一个年代，好多人在怀念这个年代。
1: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大师一般的余华呀莫言呀这样的大家，原来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啊，就是说也曾经因为足球因为文学彻夜不眠高谈阔论兴奋至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度过一夜又一夜啊。所以这个80年代被后来的很多人无数次的回忆起，也就在这样的时期，朱伟老师他成为一个文学编辑，他接触了那么多日后成为中国文坛大家的一个又一个人。比如说你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说到了，他写到王蒙、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任何一个名字拎出来他都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里所呈现的内容。
0: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朱伟老师特别善于做判断，就是他会一刀砍下去，先有个定论然后再去论述。他通过重读这个80年代，他发现一个很重要一个结论，就是说80年代整体的作家群的一个整体成就可能是超越他的前辈，包括熟知的30年的一些大师啊，包括我们50-60年的一个这些很重要的作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是80年代属于是国门大开，然后全国整体在改革开放，所以西方的各种的文学的潮流，50-60年代可能是只是苏联的或者说这种文学的一些思想或者大家，国门打开以后突然发现这种西方所有的包括拉美包括欧洲包括这种其他一些所有国家的这种文学的大师的作品都引进来以后，所以大家眼界大开，所以80年代这些作家很幸运的他就能读到这些最经典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内化成 内化到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0: 边，所以他们能够创造这种可能去超越前人的一些成就。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诸位老师在这本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1: 关于八十年代留给诸位老师的印记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他的这段。他说，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的公共汽车就到我们家了。郑万龙住在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成住在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以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成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时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给我说面条在盆里。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旅记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的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够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八十年代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成为我们小家的财产。因为是男车而成为我的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紧紧抓在车把上，有一次他的脚没蹬住竹椅，卷进了前轮，我们俩一起被紧急制动甩出去，他的脚卷在轮子里，脸被冻僵的路面蹭破，幸无大碍。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冰坎。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一个夜晚我骑车从白家庄去和平里，给影协的陈建宇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的电影剧本初稿。那时的自行车已是老年，处处有毛病，车把是松的，每在冰弄里遇到坎儿，随时都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骑了过去。还有的骑自行车的记忆，则是编《东方纪实》时，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陵，再到北大找陈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居住范围扩大，相距已经遥远，骑在自行车上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已经觉得累了，有时骑着骑着会睡着，一个机灵吓一大跳。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他终于被偷走了。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重读八十年代当中的一段文字，来自于朱伟。
2: 作者朱伟，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1978至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任文艺部编辑，1983至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因为爱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代表作有《烤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就是朱伟老师的最新作品，叫做《重读八十年代》。刚刚我们是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也是策划人李建科来分享的这样一本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为大家来阅读书中所写到的这些精彩的内容。当然前面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是出生在哪个年代，成长中的你成长中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段时期，你眼中最好的时光是哪一段。如今中国文坛的这些中坚力量，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大家是不是读过他们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其实很多你所知道的， 比如说莫言先生的像丰乳肥臀，像九国，像红高粱家族等等，这些都是他写字

十年代的一些作品。那先来分享一条，这是贺兰鸣笛，他说我出生在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尾巴，之后便没心没肺地活在九十年代，不敢说那是我此生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各种成长的烦恼，活得倒如生猛海鲜般自由自在啊。他说莫言的红高粱，格非的褐色鸟群，舒婷的双桅船，这些如今文坛大牛创作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在我大学时都有阅读的缘分，无论是人生追问还是技巧上的先锋的探索，都是他们文学青春的脚印一行行来为我指引的。

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说岁月像一个迷惘的梦，我们是在梦里还是梦外，都是难解难分。有时候岁月又像一把无情的刀，每个人的脸上都会被刻下印痕。岁月也像一双求知的眼神，我们在这样的眼神当中慢慢看懂人生。岁月还像是一个历史的魔咒，一代代重复演绎着悲欢的故事。走过的岁月当中，哪一段是让你最难忘的时光？成长中对你影响最大的又是哪一个时期？你眼中最好的那个时光究竟是哪一段呢？还有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说莫言、余华、苏童等等，你是不是读过他们在80年代刚刚开始走上创作时光的那样的一些作品？这是今天晚上小马想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当然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是源于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编朱伟老师的一本书，叫做《重读80年代》。因为80年代它是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我做读书节目采访过很多嘉宾，大家说起80年代，说起那个时候他们从一本本书感受到的力量啊，说起一直受到那些书那些文字的滋养，以至于未来走了更长更远的路。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说到大家对于80年代的印象，包括这个大家是出生在哪个年代，哪一段时光对你来说是最可贵啊最难忘的。记忆长歌他说，我生于7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见证了生活中从封闭到开放的时态变化，也经历了文坛从伤痕反思到文化寻根的创作思潮的转型。他说现在人可以感受到80年代的青春涌动，万物生长的时代气息。人生在哪个时代是无从选择的，但是可以在参与所处的时代进程当中创造专属于你的时代坐标点。相信江山代有能人出啊，天降我才必有用。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以前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似懂非懂地接触到苏童的《妻妾成群》，韩少功的《爸爸》爸，还有王朔的《空中小姐》当年只道是寻常，没有意识到这些现在看来，或显稚嫩的一些作品与作者，正在谱写着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的传奇。他说自己也成为时代洪流奔涌向前的一朵浪花，创造这奇迹要靠谁？靠我，靠你，要靠80年代的新一辈。如今再听这首歌，仍可以感受到80年代的那些气息。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你可以指摘这些作家在80年代的时候阅历尚浅造成的思想艺术上的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可以质疑他们的诚意，用文学生命拥抱的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各个年代都有自己的苦痛和荣光，不必羡慕过往和将来，也不必菲薄自己的时代，活在当下，活好当下绽开生命之花所赐予自己的五彩斑斓，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爱学习的好孩子他说，我是一名90后的大学生，今年大一，对我来说最美好的时光我觉得是童年，然后还有上大学之后的这段时光也很美好。对我影响最深的时光当然是痛苦却美好的高中时代，让我在这样的经历中慢慢变得成长，也给了我更加坚强的性格。他说，说起80、90年代的文学，我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大概是在96年之后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版的一部作品，就是90年代的后期这个也是影响了一代人。木叶也是出生在90年代，记忆里最好的年代也是90年代。那个时候虽然物质相对贫乏，但活得比现在都纯粹，我们的快乐似乎也更容易得到。他说，说起这些大作家，余华的《活着》我看过，还有他的一本书叫做《兄弟》，还看过苏童的《红粉》《妻妾成群》

0: 当然不知道这些作品是不是他们八十年代的作品。李岩他说，我是第一批八零后啊，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通过广播听评书，从那时候起爱上广播，慢慢的啊成为广播当中被滋养的一代。还有下面木心哥说，通过余华的活着啊，读过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至今仍然难忘那段时光。东方皓首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高度繁盛的时代。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喜欢八十年代刘思奋的白门柳三部曲。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八十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八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崭露头角。重读八十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创作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八十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四十年来经历的巨大的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三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0: 为什么我们会怀念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大概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个情绪沸腾的答案，而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作家朱伟却会先和你说起一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故事。

骑着一辆自行车，朱伟能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他说是80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新华书店开始卖书，卖的很多是19世纪的外国书。早上3、4点钟起来，到新华书店排队，买回一堆的书，如获至宝。骑车买书还要骑车串门。80年代先后供职于《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的朱伟，他敲开的那一扇扇门，随便挑出一个名字，都让现在的读者羡慕不已。比如他说，郑万龙住在东四四条，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在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可以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天整夜的混在一起的。冬夜骑车给影协的陈建宇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电影剧本的初稿，朱伟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骑行的空间距离越拉越远。编《东方记事》时，朱伟骑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陵，再到北大找陈平原。时过境迁，再话当年，朱伟说，80年代一辆自行车可以骑遍北京城，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朱伟在担任《人民文学》编辑期间，接触到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等一大批作家，自己的工作生活被文学填塞得满满当当的。于是他的自行车车轮绕出的版图、碾过的时光，就像一块块零碎的拼图重新拼好，可不就是一部气势非凡的当代文学史吗？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当中写《我与80年代》，

个人生动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那些和那些作家交往的点点滴滴。这就是他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内容。翻开这本书，读者透过朱伟的笔端得以窥见一些名家往昔的模样。比如说，朱伟对史铁生最早的记忆是两个人一起从小作坊回家的场景。他是这样写的：出了屋就感觉阳光格外亮，那时胡同里还没有那么多人。他摇着摇椅，膝盖上盖一件旧棉袄，我推着自行车，雍和宫的红墙衬托着我们，宫里有崖角的风铃声传来，上空有清亮的歌哨。这是他小说里常写到的。回到家，他父亲开门，他把车摇进小屋里，把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他不愿意让别人帮忙。在八十年代，朱伟又是极早向一批作家约稿的，先读到酣畅淋漓小说的这样一个文学编辑。他说，当编辑时，自己属于特别狂妄的小青年。他说，我那时只瞄准一流作家，二流三流作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这个很招人恨。我比较骄傲的大概也是我能判断。朱伟说，优秀的编辑可以嗅出来这个人将来能成为大作家，这就是编辑的本事和本职。在朱伟的回忆当中，八十年代的文学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是可以如此亲近的。那时莫言交给他的总是抄写得很干净的稿子。他在书中是这样回忆莫言的，他说，他用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大稿纸，每个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期间几乎没有涂改过，一如他永远整洁的床铺。和莫言约稿还发生过一桩趣事，红高粱是朱伟失而复得抢回来的作品。他写道，一个优秀作家井喷之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步，我会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我守护的所有的油田。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朱伟勤劳而执着。莫言动笔写了之后，朱伟就时不时地去魏公村问莫言写得怎么样。谁料红高粱写完被其他刊物的编辑拿走了，朱伟一下子就急了，立马要求莫言给对方打电话讲清楚，自己也随后打电话请对方把稿子退回来。结果当然是圆满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杂志上。而朱伟回忆起来不由得感觉，年轻时真是狂妄不顾一切啊。朱伟说，当年初相识时，那些作者还大都不是大作家，认识了之后就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所以几乎没有约稿的困难。他说，这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关系。早年与作家打交道的方式也影响到后来朱伟在杂志社做主编，培养年轻记者的方式。我跟他们说啊，当记者或者当初级编辑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功，你要去黏作家，去吸人家，因为你刚开始是一个小编辑，人家是大作家。朱伟提到他当初和王蒙约稿，就是小编辑和大作家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会经常到他那儿去跟他去聊，慢慢的王蒙就说我这人挺有意思的，也就认可了我。朱伟觉得跟作家聊天的过程你是被启发的，而一旦当思路被启发以后，你自己也就长大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令朱伟极为感慨的一件事是，隔了数十年，那些书他现在还能读下去，说明这些作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比如说他提到了《白鹿原》，说作品还是要随着时间去沉淀，如果时间没有消磨你的作品，那说明这部作品就是经典。朱伟还笑言，身在作家朋友圈，如果对他们新近创作的小说不太满意，他仍然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他说了，如果说一个作家能不断往前走，那他就可以超越自己。如果作家认为自己已经很牛了，作品是不容你批评的，那个

家就已经被淘汰了。朱伟表示，八十年代是一个那么开放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八十年代又是一个那么好学的时代。朱伟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说，回顾的意义就在于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曾有那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而不要如今一味地沉迷在消费时代里，文化变得越来越低质化了。所以我才一定要写下这样一本书。

今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编啊，这是朱伟老师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重读八十年代》，这些八十年代发生的故事，八十年代优秀的作品，在他的笔下又重新的复活了。我们在这样的一本书中看到的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那个时代有那么好的一些文学作品出现，绝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来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今晚有很多朋友说到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那些岁月那些时代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过程那么美好。有朋友说了，八十年代自己也曾经读过那些作家同辈作家的他们的一些经典的文字，其中那些美好那些温暖一直停留在记忆当中。好了，这是今晚的品味书香，跟各位一起分享了这本重要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如果你不曾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拥有这样一本书，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学文坛当中最顶尖的几位作家的作品都读过了一遍，因为它是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为你提炼和解读的。今晚就是这样。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

0: 干，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微微，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

0: 天的养生早知道。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天热头发多久洗一次最好？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呢，发质跟肤质是一样，有干性油性之分。那我们头部就是皮脂腺分布较多的地方，如果本身是皮脂腺分泌功能亢进的人，皮脂排出过多，头发就容易出现油腻，外观发质呈油性。因此呢，这类人的洗头频率是要高一些的，不然大量油脂加上毛发的覆盖，容易沾附灰尘不说，还容易滋生细菌。再有像生活在南方城市，夏天天气闷热，出汗比较多的小伙伴，头皮也更容易分泌头油，应该勤洗头，保持头发的清爽。简而言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洗头频率应依季节和发质而定。一般认为夏天出汗出油多或是油性发质者每天洗发一次，中性或干性发质者呢，洗头频率可调整为每周3到4次。接下来要说月经期间能不能洗头呢，这也是一部分女性朋友所关心的问题。这当然可以了，月经期间虽然是女性身体的一个特殊时期，但也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时期，并不是疾病状态，所以没有那么多禁忌。经期不但可以洗头洗澡，而且是提倡的，因为经期女性确实处于更容易感染的状态，要特别注意个人清洁。但是要注意洗头的时候不要用太过冰凉的水，以免受凉感冒甚至引起不适。第四个问题，洗头掉多少头发算正常？掉发呢，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毛发的生长具有周期性，可分为生长期、退行期以及休止期。进入退行期以后，毛囊下部包括生发部分的毛球开始萎缩，毛发不再增长，而且变得松动，易于脱落。休止期时，毛囊下部完全萎缩，毛发脱落。一般来说，每天脱落50到100根属于正常范围内，所以大家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简单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掉发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洗头发时掉发多，是因为洗发水当中的清洁成分会让闭合的头发毛鳞片打开，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更容易缠绕在一起，互相拉扯，增加脱发。那要减少脱发，得减少头发的摩擦跟拉扯。首先，水温不宜过热，以38到39度为宜，稍高于体温即可，否则容易损伤毛囊，加重脱发。其次，洗发时用指腹轻轻揉搓头皮头发，不要用长指甲用力搔抓头皮。长发者洗头前呢，先慢慢把头发中长段疏通，可以有效减少洗发时缠绕牵拉导致的脱发。另外，大家在洗发时呢，记得别直接把洗发水倒在头发上，这样对头发的刺激比较大，而且有时会出现冲洗不干净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把洗发水倒在手上，揉出泡沫之后再轻轻洗头。最后一个问题，用姜汁洗头能不能生发呢？生姜当中含有挥发油姜辣素，外擦之后能刺激头皮血管，增强局部血液循环，确实有促进生发的作用。但是生姜的作用机制源于它的刺激性，不良反应呢也源于此。简单来说，过度刺激会造成头皮出现红斑、水泡。更重要的是呢，中医认为脂溢性脱发多是肝胆湿热、淤积熏蒸头面皮肤所致，而生姜性温并不适合这一类的脱发，所以呢，千万不要随意的用姜汁洗头，当心生发不成，反而加剧脱发。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3: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4: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
2: 你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4: 我认识他，
2: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4: 对，
2: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5: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2: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5: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2: 强悍的小怪物，
5: 所以大家看到

0: 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啊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啊、这两位专家啊、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啊、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1: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啊、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啊、是一个口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啊、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啊、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0: 是的。
1: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行，还得留点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2: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把当然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2: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嗯，
3: 一种亲密的表达。
2: 对，
1: 王毅呢？
3: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公筷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公筷啊？
3: 就
1: 是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3: 对，就太麻烦了。
1: 对，
3: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3: 所以就
1: 王老师呢？
4: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
1: 收底儿，
4: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折罗一块就给打了。
5: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6: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6: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6: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1: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6: 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13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6: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

0: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1: 变性，
0: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2: 因为我老父亲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王毅呢？
3: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了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
3: 就吃
1: 甲硝唑，
3: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4: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4: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3: 就这个感觉。
5: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啊、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0: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

0: 抗生素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载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吃了它就管事儿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用了
2: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

0: 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7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

0: 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太高了。
5: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3: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平都行，
5: 哎，这全是是吧？
7: 对，这边吧，
5: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

0: 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纪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季阳晨语，我是小马。今天的乡音乡情，请听由马伯成先生所撰写的标清阅历独步书坛新媒体创始人周华金先生。
1: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音乡乡情乡情乡情。
0: 新媒体这种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书体，它古朴厚重，雄峻大气，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各类招牌、匾额、标语及书籍、报刊、影视字幕中时常可见，深受书法爱好者及社会大众的喜爱。然而，您可知晓这种内圆外方、苍劲有力书体的创始人是谁吗？他就是出生于诸暨南部重镇岭北镇的著名书法家周华金先生。火车站一带一种耳目一新字体写成的

有的则用大字标语和各种标牌告示不断引来南来北往众多人士的瞩目和喜爱，一些书法爱好者会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有的则用相机拍摄下来或用纸附在上面描写，供回去临摹，这些字均用新卫体书写， 其书写者就是当时由铁路一支笔之誉的上海铁路局宣传员青年书法家周华金。上海火车站是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影响大，辐射广，这种字体通过铁路大动脉迅速走向全国。上海的地域辐射优势和新媒体崭新面貌使周华金的名字也迅速火遍全国。 岭北镇岭北周村东北面一个叫竹园长方的自然村，该村总共不到10户人家，背靠青山，面对岭北西，环境清幽，景色宜人。1938年，周华金先生就出生于此。周华金父亲是一名粗作和细作均擅长的木匠，手艺名扬遐迩，同时又写得一手好字， 在岭北山村里也算得一个土秀才。周华金天资聪慧，在家庭熏陶下6岁入学，受到岭北周老秀才于朽成先生亲至开始描红练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周华金第一次交上的作业就有模有样，老师非常高兴，赞赏不已。 于是周华金第一次得到了奖品柳公权和颜真卿的字帖各一本。周华金受到如此大的奖励，习字兴趣更加浓厚，也更加勤奋，天天临池不辍，由描红到临帖背帖越写越好。岭北虽在群山环抱书写张贴对联，每件农具都会请私塾先生写上主人姓名和置办年月，俗称号字。 周华金字写的有模有样后，左邻右舍求老师书写的结婚贺寿对联，老师常会让他代笔。每当此时，周华金就会兴奋不已，爬上太师椅，在八仙桌上铺好展纸。渐渐的，不仅本村的村民来让他写字，临近村庄的村民也接连不断的拿着斗笠、竹篮之类器具来让他写字， 一来好奇看个究竟，二来也喜欢华金写的字。周华金的字越写越好，不仅学会了大楷，还会写擘刻大字。村民们让周华金写字，耗字的器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连一些需要耗擘刻大字的农具，如地联、道统之类，也让华金代写。 入中学后，周华金练习书法更加如痴如醉，涉猎更加广泛。从开始的柳公权、颜真卿转临欧阳询、虞世南，从唐楷到怀素、米芾、黄庭坚、王铎等行草，天天以写字为乐。清幽的环境、良好的启蒙、浓厚的兴趣、广阔的视野，孕育了一代书法高手。 其实新卫体起初并不叫新卫体，当时上海火车站首先出现这种字体，看似卫体，又不是传统的卫体。这种字体流传越来越广，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首限于上海火车站，人们便称为是铁路体、火车体，其名字的来历还有一番故事。 周华金书写的字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1964年，上海的出版社为满足社会对这一字体的喜爱，决定将周华金的字体出版成字帖。原定内容为周华金书写的《苏东坡词两首》《大江东去与明月几时有》，书稿在大连、广州、北京征订时大受欢迎。 但就在报批过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原来的书稿内容不能用了，出版停顿。后来出版社决定将字帖改为毛主席语录。订书稿时，编辑问周华金：“你的字体基础是魏碑，又有颜欧的笔意，行书的笔法叫什么字体好呢？”周华金一时拿不出方案，编辑说：“是否可称

新魏碑体。周华坚认为古代魏碑是经过碑刻保存下来，所以有个碑字。现在的字体是写出来的，不是在碑上刻出来的，所以不以有碑字。编辑说这样好不好，根基是魏碑，又有新东西，就叫新魏体，行不行？周华坚立即赞同，好啊，就叫新魏体。 就这样，以新魏体命名的首本字帖1968年5月由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了。周华坚先生说，他书写的《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手写字帖，之前出版的都是古代碑帖，并且总印数达180万册，这是所有同类字帖中印数最多的。 周华坚先生无不遗憾地说，当时是特殊时期，一枚署名、二枚稿费，这些他都不计较。最主要的是这本字帖他自己感到写得很别扭，因为出版社要求每一字每一笔画都要端正清楚，要有利于初学者学习，而这样的书写不符合他平时的书写习惯，缺乏了新魏体应有的艺术表现力。 在这个熙来攘往的喧嚣时代，凭着独创的新魏体完全可以跻身士林，腰缠万贯。但是周华坚先生始终遵守着艺术尊严和人格底线。周华坚先生淡泊名利，谦逊低调。 1986年秋， 东亚有一国家十分崇尚新魏体，许以每字8美元的高价请他写14000多个新魏体字样。 当对方提出这套新魏体字样要以该国名义申请国际专利，且版权也属于该国的要求时，周先生严肃地告诫对方，新魏体是我本人创造的，但它是属于中国的，我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绝不为10多万美元而丧人格辱国格，掷地有声，断然拒绝。俗话说，见字如见人，字如其人。 周华坚先生常对学生们说，学字先要学做人，字要有骨架，人要有骨气。作为一种书体的创始人，他不仅谢绝了多方宣传，而且从未举办过个人的书法展览。然而周华坚先生是睿智的，铁路上海站何尝不是一个十分广大的展台呢？有哪一个书法展览每天能有几万参观者？ 至于被任命为上海铁道书法家协会主席一职，周华坚先生确实是无法推辞而为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周华坚先生的淳朴不仅仅在于不张扬，更在于乐于助人。周华坚先生宅心仁厚，乐行善举，多次参与慈善义卖拍卖活动， 还与友人共同出资兴办了一所苏北滨海希望小学，知义希望小学。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甚至素昧平生者，只要向他索要书法作品，他都热忱相待，不摆架子，只要时间身体允许，都一一给予满足。别的不说，岭北许多人家，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只要喜欢书法的，几乎家家墙上都少不了 周华坚先生的书法作品。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逃离底层最快的方式，数字戒断。前几天刷到一条新闻，亚马逊森林深处的马鲁博是个与世隔绝的原始村落，也逃不出互联网的诱惑。一开始其实还挺好，他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和远方的亲人朋友直接电话视频，遇到紧急情况也能直接打电话求助，还能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至于封闭脱节。但时间一长，问题就

一些孩子开始沉迷电子游戏，甚至在现实中模仿射击。一些年轻人沉迷网聊、八卦、短视频，一刷就是一下午。原本每天大家只会想着如何打猎、捕鱼、做彩绘、串珠，但现在大家都变得懒散起来，有事没事就拿出手机，根本懒得去工作。

拿起手机一整天都泡在网上。社会学有个词叫做奶头乐陷阱，指的是社会上20%的精英正在用各种娱乐、游戏及刺激型内容为80%的人塞上奶嘴。这些内容让人沉浸其中，无暇思考，使得他们永远锁死在底层，而那些精英们则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如今互联网或许就是新型奶头乐陷阱，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被绑架，却还浑然不知。或许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拉闸断网的人，未来只有能做到数字戒断的人才不会沦为算法的奴隶。掌控时间，前几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在备战研究生考试，可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前他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可如今翻上几页，思绪就开始不受控制地飘向手机，刷题只刷一会儿就开始想东想西，只要手机一震动就忍不住想要点击，每次心里想着就看2分钟，然后一定专心复习。结果打开微信翻看了几条信息，就被朋友圈里的动态吸引，接着刷到了微博，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视频，又忍不住点开了抖音。就像古时候的皇帝批奏章一样，必须每个 APP 都审批一番。而时间就像被施了魔法，明明感觉才过了十几分钟，结果1小时过去了。等回过神，原本的计划又被打乱，又得加班加点，最后一天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干。我想像他一样的人不止一个，互联网太懂我们了，想买什么东西点开购物软件就给你推，爱看什么内容批量推送，刷不完根本刷不完，各个 APP 比你的亲人都了解你，精准抓住了你的喜好，让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沉迷。可后来才知道，这是精心设计的算法陷阱。各种无意义、具有爽感的信息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不仅让我们没有时间去工作学习，更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惰性，越来越懒散浮躁。前段时间，我的朋友痛定思痛，决定做出改变，复习时强制把手机关机，卸载了那些消耗时间较多的 APP， 并且设定了严格的时间表约束自己。起初他非常不习惯，每天都处于极度焦躁和无聊中，但强逼着自己坚持，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看几页资料心就飘远了，但后来远离了手机，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以前躺在床上短视频一刷就浪费一天，而现在缩减上网时间，一天的时间都变长了，甚至还能空出时间去阅读、健身、学习新的技能。让人成瘾的数字时代，真正的赢家能夺回时间控制权。对于底层的人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最后就会得到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应该在虚拟世界中被消磨，沦为算法的奴隶，就只会成为现实人生中的输家。找回思考力，上周去朋友家做客，看到这样一幕，他的孩子在做作业时遇到了不会做的题，直接掏出了手机，打开了搜题软件，拍照上传，几秒钟后答案就出现在屏幕上。更荒诞的是，遇到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孩子立刻呼唤出了语音助手，直接询问秒得答案。整个过程既高效又简单，但我心中五味杂陈。网络时代学习方式也在变化，过去面对难题时我们会翻阅大量资料，甚至花费几天时间去理清思路，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而艰辛，但正是这种深度思考锻炼了我们的大脑，培养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如今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就连成年人也越来越依赖搜索引擎和各类 AI 智能软件，不懂的、不会的、不知道怎么办的，都去网上搜寻现成答案。我们不愿意主动思考，也思考不出答案，在数字产品的包围下，思考力正在被悄悄地侵蚀。而可怕的是，网络上的信息五花八门，人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今天看到一个观点觉得很有道理，明天刷到一个对立的观点也觉得说得还不错。当缺乏主动探索和独立思考，人们的逻辑思维正在被吞噬，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很容易被煽动、被利用。之前看过一句话，人们创造了工具，结果工具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网络时代让很多事变得简单，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应该去选择困难模式。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一个理念，名叫用进废退。
指的是

的器官或能力，经常使用就会变得发达，而如果不使用就会逐渐退化。学习思考都是反人性的，人类的大脑天生喜欢轻松和舒适，靠着百度一下永远拿不了诺贝尔奖。我们能轻易获取的信息知识都是别人思考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舒适区里，就很难有所作为。越是发达的数字时代，我们越需要找回自己的思考力，读一本好书，看一篇深刻的文章，进行一次有意义的对话。只有不断学习思考的人才能不断进步。回归现实，有一部奥斯卡获奖中国动画片名叫《低头人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只有屏幕中的世界，走路时低头看着手机，撞到了电线杆上都不在意，一旁的女子裙子都被扯掉，她还在行走中看手机，医生玩着手机给病人扎针，造成医疗事故也浑然不知。灾难发生，大家只顾着拍照上传，根本不在意他人的生死。或许这段短片有点夸张，但是揭示了一个现实，有了网络，我们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以前我们下班后会和家人一起散步，等着电视更新，现在一回家，即使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也是各看各的手机。以前和朋友聚会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几句话后就陷入尴尬，纷纷开始拿出手机来刷。以前上班同一个办公室还会聊天八卦，现在就连工作对接都是通过社交软件。前段时间元宇宙概念在网络爆火，互联网正在造出一个虚空的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互联网上我们活得多么体面，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这是我们永远逃不掉的。我很认可一句话，数字阶段是一场与自我的较量，是夺回生活控制权的战斗。真正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网络世界那些虚无的娱乐和消遣，而是现实生活中你看的每一本书，学的每一个新技能，为生活全力以赴努力奋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只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推动自己不断进步和提升，我们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真正意义上的逃出底层。不要被短暂的快乐所迷惑，放下手机，走出虚拟世界，拥抱真的生活。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天气。高温持续发力，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副热带高压继续牢牢锁定我们诸暨，本轮高温仍处于白热化阶段。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我市都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8到39度，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度上下，也就是从早热到晚，从早到晚都像在蒸笼里，闷热感贯穿一整天。面对这样的持续酷暑，防暑降温绝不是小事。今天想多花点时间和大家讲讲防中暑的知识。中暑可不是简单的热着了，严重时是会危及生命的，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学会识别中暑信号，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口渴、头晕、胸闷、恶心、四肢无力等情况，这很可能就是先兆中暑，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领，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如果出现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体温飙升到40度以上，那就是重症中暑了，必须马上拨打120送医急救。第二点，科学防暑细节要做好。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免在户外长时间活动。如需外出，一定要戴上宽檐帽和太阳镜，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日常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大量出汗时可以喝淡盐水，但切记一次性猛灌冰水，反而容易引起不适。还有就是防暑凉方要谨慎，浑身大汗时不要立刻冲冷水澡，也不要在空调出风口对着直吹，老年人舍不得开空调电扇的习惯在这个天气当中一定要改，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省钱绝对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特别提醒，高温还在加码，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平安舒心，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

0: 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早上好，这
1: 是主播文慧。
0: 今天我们共同合作导播是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新视野。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体感温度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甩到融媒直播间，随手拍一张经典的早餐，看一下今天早餐的搭配是否可以啊。然后路况卡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如果说路上有一些突发的事件的话，都可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如果说路上发现不文明的行车现象，也可以第一时间到我们融媒直播间来曝曝光。只要在节目中多多做一下互动，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发一些奖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1: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请我们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这个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共同刷新到的是 S12 申嘉湖高速西向东方向，在跨湖沿公路桥上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了。
0: 来欢迎一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融媒直播间依旧看到了不少微信用户的加入，建议你们可以改个名，微信用户太多了，不然我们后台每次得去看 ID 是谁。来又看到了一些老朋友的身影啊，老朋友今天地位来依旧是呐喊大哥，凌晨的一点多过来打卡的。
1: 还有韩建林今天哦炒。

0: 油面，
1: 炒油面是个、是个啥？就炒面啊，应该就炒面，
0: 应该是的、
1: 看着可以。清姐姐，文辉晨光熹微，以此问候，愿今天诸事顺遂。DTH 姐妹相信收到了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0: 专副也来打卡报道了。
1: 然后今天这个天气，我们依旧要做好一个准备，温度依旧很高。这段时间咱们江南一带过日子，怕是人人都会被闷热天熬到够呛。推开家门，像一头扎进了滚烫的蒸笼，早晚没有半点凉快的劲儿。夜里睡觉离不开空调，电费呢月月往上窜。大伙儿天天都在念叨，这没完没了牛舔式的桑拿天到底啥时候才可以退场呢？太平洋上新来的超强台风白海豚，能不能给我们江浙一带捎来一场解暑的凉风雨呢？
0: 这个牛舔这个比喻用的还真的蛮贴切的啊。不过先给大家一个实在的答复啊，眼下我们想立刻告别高温，暂时行不的影响，迎来新一轮的酷暑天气，全国大半的区域都躲不开这波暑热侵袭了。而且这轮天气最为熬人的不只是气温数字，核心就是这个又潮又热的桑拿体感。
1: 没错啊，海洋富康源源不断把暖湿的气流往北进行了一个输送，从华南一路到东北，午后空气的湿度普遍在40%到70%之间，这个40%到70%之间，哪怕天气预报它只是报33、34度，体感的温度已经轻轻松松跨越了35度，甚至有时候只奔40度，黏黏哒哒的透不出气儿，这也是实打实全天或闷热的桑拿天。
0: 而且尤其就是现在7月末到8月初这段日子，闷热全天在线，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外加辽宁、吉林中西部，夜里最低气温都稳在25度以上，局部的地方夜间温度甚至能够将近达到30度，像上海、杭州、重庆这些大城市，未来7天夜间的最低温都有可能会触及30度。像江浙、夏夜闷热到这种程度，其实也是比较少见的。整夜开空调也现在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刚需。不少朋友都在跟我们说啊，说这个月电费啊，眼看这个电费也是在往上涨。
1: 当然也可以说，像这个月估计你们家电费得奔多少了？所以说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期盼就是台风嘛，都在问是不是只有台风过来才可以吹散这股顽固的燥热。气象专家给出了最新的一个解读，大致呢我们要等到8月5号之后，台风才有望会缓解咱们南方的高温。不过呢，北方依旧是高压掌控，暑热难消。而这一次有望给南方降降温的，正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说到这个台风的来头并不小啊，算得上是远道而来的进口台风。它诞生呢在太平洋赤道温暖海域，从东太平洋一路向西跋涉，跨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才正式进入到西北。若消散，极少能够冲击到我国近海。
1: 就也就是说，它这一路没那么顺利。就像我们现在回忆起那个前两年那个台风，距离太远，预报的时效也比较长，台风后续路径我们现在是没法最终敲定的，变数还是特别的大。
0: 各家气象预报目前给出了挺多的走
1: 热的强度，覆盖的范围才会逐步的缩减，所以各位还是要持续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0: 除了要关注预报的话呢，防暑措施也是不能松懈。
2: 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3: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2: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3: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4: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2: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3: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